0: 9427。
1: 老子，
2: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花和尚鲁智深给青面兽杨志讲述自己的经过。这花和尚鲁智深说了，我在东京汴梁城算待不下去了，老贼高俅啊派人来捉拿我，气得洒家我一把火烧了菜园子，逃走在江湖之上啊，东一头西一头那也是瞎撞啊。结果呢，那天就撞到了孟州十字坡呀。洒家在十字坡酒店里吃个饭，差一点被酒店里的老板娘给害死，用蒙汗药麻烦了洒家。幸亏啊她的丈夫回来早，见到洒家这般模样，又看了我的禅杖戒刀，就觉得洒家那不是一般之人，这才用解药把我给救醒了。一通报姓名啊，哎，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两口子就是江湖之上赫赫有名的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我们情投意合就结拜成了兄弟，在那里又住了四五日，打听得这里二龙山宝珠寺可以安身，所以啊洒家特地投奔邓龙入伙。嘿，没想到邓龙那厮不肯收留啊，一怒之下洒家与之争斗，那邓龙不是洒家的对手，被我一脚踹到腿上了，把他给打伤了。这小子一看事情不妙，抹头就跑回到了山上，吩咐一声把进山的三座大关是牢牢紧闭呀。这座山上啊只有上山的一条道，他上不去呀，把三道大门一关闭，根本的无道可走。嘿，那撮屌任凭你在那里叫骂，他就是不出来厮杀。哎，气得洒家无可奈何，也累了，天也晚了，我就想啊在这树林子里睡一晚上，明日再找他理论。没想到啊在这里碰到你了，嘿，这不是缘分吗？哎，你怎么跑这来了呀？杨志一听大喜呀，这才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两人呢就往这一坐，就轮到杨志说了，前前后后把花石纲生辰纲这俩事儿一说，我呀只多亏曹正的指点，也是想投奔二龙山，没想到啊到这里碰到师兄了，还打了一架呀。哈哈哈哈哈，谁说不是呢，这才叫不打不相识啊。哎呀兄弟啊，你倒没倒的呀，那才叫刚刚的呢，这不是倒到俩刚上了吗？花石刚，嘿，生辰刚吗？是啊。哎师兄啊，既然邓龙闭了关隘，明天就算咱俩合力也打不上去呀、啊、

依小弟之见呢，不如咱们俩先回曹正那里商量个对策再回来。好主意，也好睡个觉啊。就这么着，俩人呢就离开林子了，赶夜路，半夜回到了曹正家里。杨志给曹正介绍了鲁智深呢。哎呦，曹正说，您是师伯呀，大辈儿啊，怎么的，您跟我师父林冲论哥们儿啊，岂不是我的师伯呀？哎，英雄无岁江湖辈呀，各论各的，肩膀头齐为弟兄，洒家呢就称你为弟兄了。操刀鬼曹正一看鲁智深这个人呢性格豪放，非常高兴啊，赶紧置酒相待，一起喝起来了。这话题呀就说到打二龙山的事儿了。投奔看来是不行了，投奔不行那就得硬夺呀。怎么夺呀？操刀鬼曹正就说了，要是真的闭了关，别说你们二位啊，就算来个千军万马那也上不去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所以啊，只能智取不可力求啊。哦，鲁智深说，怎么个智取啊？我琢磨琢磨啊，这曹正啊不愧是做生意的，脑袋活，眼珠一转，哎，有了，哎，快说，小人呐有条计策，不过得委屈一下师父，不知二位能不能同意呀？哎呀，说出来听听吧。这样，回头啊，我给杨志使找身庄稼人的衣服穿上，打扮成一个庄稼人，再把师父的禅杖借刀都给师父卸了，我拎着，把师父您用绳子捆上啊。鲁智深一听，什么捆上我？您放心，假捆，别忘了我是杀猪的呀，捆绳子那是咱的专业呀，我会系活扣，看着是把您捆得牢牢的，其实啊，一抖了绳子头，这绳子呀自动脱落呀。哦，合着你把我当猪捆了呀？那之后呢？之后啊，我就让小人的内弟带着六个伙计，杨志使也夹杂其中，就押着师傅送到二龙山山下。我告诉山上的贼人，我就说呀，我是附近村里开酒店的曹掌柜的，这和尚跑到我店里吃酒，喝醉了还不给我钱。哦，杨志一听，这灵感合着来自于我呀，我就吃饭不给钱呢。曹正接着说，而且呢，这和尚还说要去找人来打你们二龙山，所以呢，我们乘他醉了就把他给捆起来了，知道他的大王的仇家，故此献给大王。您想啊，我这么一说，那邓龙一定高兴啊，就会大开关门把咱们呢放上山去。等到山寨宝珠寺里面见到了那邓龙，把这绳子头这么一拽，绳子一脱落，小人立刻递给师傅禅杖，大家都拔出利刃一起而上，那邓龙还往哪跑啊？擒贼擒王，只要结果邓龙，那些个小喽啰还敢折腾吗？一定跪地投降。两位呀，觉得此计如何呀？鲁智深杨志一听，双挑大拇指啊，妙计妙计，就这么干。简短截说呀，吃喝完毕，大家赶紧的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一早呢，都吃了个早饭，吃得饱饱的，然后依计行事啊。曹正带着小舅子还有六七个伙计，领着杨志鲁智深就来到了昨天的那个林子，把鲁智深捆了，让两个伙计牵着绳子头，只要一拉着绳子头，这绳子就开。杨志呢也打扮成一个伙计模样，倒提着坡刀，曹正拿着鲁智深的禅杖，大家都拎着棍棒压着鲁智深，就来到了二龙山下呀。一看呢，关门紧闭，上面桥楼雕斗上站着喽啰兵，拿着强弓硬弩啊，摆着灰石炮子、滚木雷石，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小喽啰在关上一瞅，绑了一个和尚，哎，你们什么人呢？干嘛来了？曹正一抱拳，小人等是这山下进。

村的庄稼开着个小酒店，这个胖和尚昨天晚上来我店中喝酒，喝得大醉还不肯给钱，嘴里说呀要去什么梁山坡，叫千百号人来打这座二龙山，把你们附近的村庄都给洗荡了。小人一听这可不能留啊，我就赶紧的又给他上好酒，就把他给灌醉了，然后把他给捆了，特来献给大王，以表我等附近村店的孝顺之心，免得

嘎吱吱，三道大关门都打开了，曹正压着鲁智深就进了二龙山呐。一看这三座大关，哎呦，好不险峻呐！两下高山环绕，包住这座宝珠寺。这山峰啊，生的也雄壮，中间只有这一条路能够上关来。三重关上摆着滚木雷石、强弓硬弩、苦竹枪，密密匝匝的在那戳着。过了三处关闸，来到宝珠寺前面，这么一看，三座殿门呐、啊，这一块有个镜面式的盆地，周遭啊都是木栅栏，给打的像一个城墙似的。寺前山门下立着七八个小喽啰，一看把这鲁智深给捆来了，嘿，一个个的指手都骂呀，就你这秃驴，昨天伤了我家大王啊，哎呀，今天也被拿了，行，等着吧，今天活该你倒霉呀，等我们慢慢的凌割了你。鲁智深呐、啊，低着脑袋也不做声，心说凌割我呀，谁说凌割我，回头我凌割谁。就这么着，众人来到宝珠寺大雄宝殿之上，现在那佛像啊早就给搬了，不知道扔哪去了，这里就成了聚义分赃大厅了。中间放着一把虎皮交椅，众多小喽啰拿着枪棒立在两边呢。时间不大，就见两个小喽啰把邓龙给扶出来了。怎么的？昨天被那鲁智深给踢伤了，还没好呢。往交椅上一坐，曹正、杨志紧紧的就帮着鲁智深来到台阶之下。过来，拳打脚踢呢。金眼虎邓龙一看，昨天你踢伤了我的腿，到现在青肿未消啊，今天怎么被拿了，绑到大王我面前，我今天要你的性命。鲁智深一听这话啊，不楞把大脑袋往上一扬，俩大铃铛眼一瞪，谁要谁的命还不知道呢。他一说这话，两个伙计突然间叭一拽绳子头啊，突突突，就是鲁智深身上你看着绑的紧紧的绳子呀，一下子就脱落在地了。操刀鬼曹正喊了一声，接禅杖，哗楞楞，这禅杖啊奔鲁智深扔过去了。鲁智深一伸手，砰，把禅杖接在手中，往前一纵，一抡禅杖，然后啪，正给拍在金眼虎邓龙脑袋上啊，当时给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别说脑袋了，连交椅都被拍碎了呀，措手不及呀，等于别人把个杀手送到邓龙眼前了。邓龙哪想到这个呀，可怜这位邓龙啊，死了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哎呦，手下小喽啰一看不好，刚想拉刀，杨志抡起破刀，啪啪啪，这杨志那手多快呀，当时就砍倒了四五个呀。曹正噌纵身就窜到了佛龛之上，大喝一声，呆，邓龙已死，降者不杀，谁要不服格杀勿论，都给我把兵器放下，放下，放下。擒贼擒王啊，大王都死了，谁还敢反抗啊？跟着谁不是跟呢？跟谁都是吃饭呢？二龙山上五六百小喽啰，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呐！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把兵器扔了，赶紧过来跪倒投降。见过新任的两位寨主，花和尚鲁智深轻面受杨志。大家一听，哦，这两位寨主那么有来头啊，那比邓龙强太多了。大家都愿归附啊，一句话，鲁智深、杨志从此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曹正呢，人家有买卖，依然下山回家了。当然了，从此曹正的酒馆也多了个职能，那就是跟梁山坡汉地忽律朱贵的酒馆一样，成为了二龙山脚下的交通联络站了。鲁智深、杨志他们俩呀算快活了，找到家了吗？但他俩

0: 活了，那有不快活的，谁呀？那送生辰纲的其他人呢？老督管、俩雨后，还有11个军汉挑夫啊。杨志走了得3个多时辰，天都快黑了，这些人呢身上的麻药劲儿这才慢慢的解了，一个个爬起来，四下里瞅了瞅，除了满地的枣子啥都没有啊。最后啊，又坐到地上，全甩开大鼻涕，全哭了。尤其是那位老督管的，一边哭一边指着这些人骂呀，都是你们呐，都是你们，让你们不听杨提辖的良言，非得喝酒，怎么样啊？中了贼人的计了吧？哎，我算被你们给害喽。你就说这老家伙，不说反省自己，哎，把责任呢全都推到别人头上了，这人是一贯如此啊。这些军汉都凑过来了，老督管，确实这事儿是咱的不是，但是现在咱不能把这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呢。啊，啥意思呀？要是杨提辖他不走啊，他还在这里，那咱们就理亏了。回头见到中书相公，那责任当然都是咱们的了，该发发，该留留。但是杨提辖这不是走了吗？不知去向了。那我们回去见到梁中书怎么交代呀？干脆呀，咱们把这罪过往杨志身上那么一推，咱都说，就说这杨志勾结匪徒，定下计策，一路之上凌辱打骂众人，到这里非得逼着咱们喝酒，他和匪徒们麻烦了咱们，然后把这生辰纲让他们给劫走了。啊，我这样说呀，啊，老督管，不然您还有其他的好主意吗？
1: 哎呀，老督管琢磨了一下子，也只得如此了。谁让杨志这厮一路上对大家那么不好呢？这要是凉快天行路，也不至于如此啊。
0: 老督管说的对呀。
1: 好，那既然这样啊，就这么定了。大家要统一口径啊，
0: 事关各位前程，我们都听老督管的。
1: 那这样啊，我们呢天明先去本地官府报案，你们俩雨后留下来随衙听候，捉拿贼人。我呢带着大家连夜赶回北京，向中书相公汇报，让他赶紧写文书告知老太师啊，让老太师发公文责令冀州府捉拿这伙强人，连带罪魁祸首杨志。呵，这谎言就这么着成真了。第二天天亮，老督管带着众人先到了冀州府报了案。哎呦，可把冀州府知府给吓坏了呀。老督管说了，这些贼啊可是在您这地面上啊出来的，这生辰纲也是在这里丢的，您看着办。说完留下2个雨后在这里监办，他又带着这些军汉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啊。这一回啊，谁也不再叫唤天热了，保命要紧呢。见到梁中书，老督管带着大家哭拜于地呀。梁中书一看就知道坏事了，不，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回来这么快呀？杨志哪去了呀？老督管呢，就按大家对好的词儿，说着杨志勾结强盗，路上打骂众人，天那么热，非得走热路。走到黄泥冈上，结果黄泥冈上有人来卖酒，大家本来不愿意喝，可是杨志啊买下来非让大家喝，那大家也不好不喝呀，他头啊。结果酒中有蒙汗药，把大家给麻翻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杨志和那些强盗推着生辰纲嘿走喽。啊，梁中书一听暴跳如雷呀，杨志啊，你这个贼配军，我一力抬举你，你忘恩负义，我拿住你碎尸万段。马上写一封文书，当时啊就差人星夜来冀州府投下，告诉冀州知府你

0: 赶紧的抓贼吧，这东西在你那丢的。这生辰纲是我给我老丈人送的贺寿礼物，在你地界上丢了，你要是抓不住贼人，找不出这些礼物来，你就琢磨琢磨吧。别说你的乌纱帽了，你项上人头保得住保不住，你自己琢磨着看。又写一封书信，派人连夜送到东京汴梁通报太师蔡京啊。蔡京接到书信一看，哎呦，疼的这老贼呀浑身打哆嗦呀，金银珠宝10万贯呢、啊、就这么没了呀，给我抓人。马上压了一纸公文，派了一个府上的干办亲自带着公文，星夜也来到冀州。冀州府尹一听什么老太师派干办来了，哎呀呀，赶紧迎接吧。其实冀州府尹这两天一个脑袋三个大，接到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给自己发来了公文了。哎呦，接到公文之后，这冀州府尹就知道事态严重了，派人赶紧的捉拿贼寇。上哪捉拿去？没个影啊！正在烦闷间呢，这东京太师府上的干办来了，那还得迎接呀。你别看是知府，知府也得迎接这小鬼，得罪不起呀。这干办呢，好家伙，见到知府一点不怯场，反倒是下巴壳顶到天上了，用鼻子眼往外哼气呀。我说知府大人呐，老太师派我来特地问问，现在劫生辰纲的那些强盗抓住没有，生辰纲找到没有，知府大人你又有什么对策呢？这知府啊赶紧的腰往下哈着，上差上差，这事儿啊下官已经受了梁府雨后的状子，也接到了梁中书大人给我下的公文，我呀已经差着缉捕的人前去捉拿贼寇了，可是到现在呢未见踪迹，请上差回复老太师，下官一定尽力抓捕。这干办一听冷笑一声，不用回复了，老太师就给你10天期限，10天抓住还子罢了，10天抓不住，小心你项上人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十万贯生辰纲丢失，蔡京是勃然大怒啊，派干办拿着自己的文书来到了冀州府，见到冀州府尹呢，就是干办呢，那好家伙，跟那皇帝钦差差不多少，根本的就不把这府尹放在眼里，颐指气扬啊，用鼻子眼往外哼，不知道相公现在拿住没拿住这伙子贼呀？回禀上差，现在正在抓紧缉捕，抓紧缉捕，但是还未见踪迹。哦，相公啊，小人是太师府里心腹之人呐，现如今奉太师君旨，特差到这里来要这一干盗贼。临行之时，太师可亲自吩咐了，让小人到贵府，就在你这府衙里宿歇了，就在这里等着相公捉拿这七个贩枣子的，还有那卖酒之人。另外呢，再加上在逃军官杨志，这些贼人正身。而且老太师可给您限期了，限您在十日之内捉拿完备，差人借赴东京汴梁。如果说十天之内抓住贼人，万事皆休；如果十天之内没有完成这件公事，哎呀，我说大人呐，相公，您这府尹官啊，我看就悬了。不但是乌纱保不住，怕到时候啊，难免请相公到沙门海岛走一趟啊啊！冀州府尹一听什么，要把我发配到沙门海岛啊？那年的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那风光多好啊啊！那花钱去旅游，那年代发配到沙门海岛，就等于把这人弄死，还不如一刀之快呢。知府大人，这是老太师啊，要督促您。其实啊，您要是办案不力，别说您了，小人我也难回太师府去啊。到那个时候，小人我的性命还不知如何呢。相公啊，太师府行来的军帖在此，您不信，您就瞧一瞧。说着话，把蔡京的军旨帖就递给了这位冀州府尹呢。府尹颤颤巍巍接过来一看，哎呀，我的天哪，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哎，好好，请上差休息，请上差休息，下官一定十日之内完成此案呢。这些请您放心，您放心。好吃好喝好招待，府尹吃不下去，上边压他，他就压下边，去把三都缉捕使臣何涛给我传来。这何涛赶紧过来了。这何涛好几天没睡觉了，怎么的，一直扑在这个专案上啊，成立专案组了都。这两三天呢，什么事都别干，全查这个生辰纲的案子。一听老爷传唤自己，心里头就敲鼓发怵啊。何涛见到冀州府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卑职何涛见过相公。冀州府尹一看何涛，把脸一沉，何涛，前些日黄泥冈上强人劫去生辰纲一案，是你负责吗？回相公的话，是何涛负责。卑职自从领了这件公事，昼夜无眠呐，立刻派得力干差前去黄泥冈往来缉捕罪犯，但只是到今天还没见到贼人呐。那我虽然对这些人累经杖责，可是啊，光打着贼人也找不到啊。不是何涛怠慢官府，请相公明察，实在出于无奈呀。啊，都，大胆废物，上不紧则下慢呢。
都是你的失职。是是是是。何涛心说话，王八蛋，关我什么事儿啊？那强盗也不疯也不傻，抢了东西还能够原地不动啊？早跑了，这才几天啊，就想拿住人呢。福音指着何涛，我告诉你，本官自进士出身，做到今天容易吗？啊？现在东京太师府派了一位干办来到本府，领太师军旨啊，限期十日，务必捕获强盗。如违了期限，我不仅要丢官罢职，还要被发配到沙门海岛。都是你，你身为缉捕使臣，不用心办案，以至于祸及于吾。我告诉你，限你8天之内把强盗给我抓住，否则我先把你发了，我把你流放到我把你流放到远鄂军州，燕飞不到之处啊。何涛一听，这老爷好狠呐，狠呐，狠还在后头呢。府尹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何涛给我拉下去，脸上给我刺字。哎，大人，卑职还没犯罪呢，怎么就刺字呢？啊，我先给你刺上蝶佩和周这3个字，中间给你留个空格，你赶紧给我抓贼去，抓不住我在丢官之前，我把你脸上这个空给补上，先把你给发了，赶紧给我去抓贼。哎哎，何涛多倒霉呀，被人拉下去，暗地上往这脸上啊给刺了3个字啊，就是蝶佩空格周，配合周中间留着空呢。哎呀，何涛啊，我这脸领了台旨下庭了，来到使身房里，把自己手底下人呢全给叫过来，来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都到机密房中商议公事。这做工的过来面面相觑啊，一个个如剑穿燕嘴，刁搭鱼腮，都不言不语了。何涛指这些人骂呀，你看上面骂他，他骂他们，你们平常啊闲时没事的时候都在这房里赚钱使用啊，你们这些小子平常那些灰色收入有多少不用我说了吧，啊，现如今咱们都遇到坎了，遇到难了，有这件事儿了，嘿，用着你们了，你们都不做声了，你们呢也可怜可怜我脸上刺的这字儿啊，啊，如果抓不住这劫生辰纲的贼人，到时候我的娘的就被发配了，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都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老爷要发配我呀，你们也好不了，我也得事先报复你们啊。这些人一听老爷发配，你管我们

合适啊？哎呦，上父观察，观察是对这何涛的一个尊称。上父观察，小人们也不是草木，哪能不明白呀？只不过呢，这一伙子客商，那肯定不是咱们本地人呐，弄不巧外地跑过来的呀。人家在咱本地办了案，那么大的一宗买卖结完之后，人家当然跑了，跑山寨里快活去了，怎么拿得住啊？我不管，老爷给我8天线，我给你们5天线，5天之内打探不出消息，我一个人打你们80棍子，我这点权限还是有的，把你们打死，大不了我给你们抵偿对命，反正不活呀，大家都别活。退了，退了，退了，赶紧的办事去。这些人捂着屁股出去了，怎么呢？就觉得现在的屁股啊，好像都疼了。哎呀，这何涛啊，十分烦恼啊，没办法，脑仁大呀。离开使臣房，回到家中，把马拴好了，在房中一坐，唉声叹气。抓贼呀，上哪抓去？他们既然敢取这生辰纲，肯定早就留了后路了，早就跑了。我找他们，那还不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嘛。哎呀，抓不住他们呐，我就要被发配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何涛愁的呀，都快哭了。他老婆也跟着掉眼泪，正犯愁呢，哎，来了一个人，谁呀？何涛的亲兄弟叫何清，晃晃荡荡由打门外就进来了。哥，哎，我来了啊！这何涛正腻歪呢，一瞅自己这个兄弟，那气更不打一处来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何清啊，30多岁了，正经事不干，也没老婆，也没成家。平常啊就泡在赌局子里，10赌9输啊，输了钱就过来找哥哥何涛要钱。那何涛就这么一个亲弟弟，又恨又爱，看他不成器，那没少数落他呀。今天自己正犯愁呢，一看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又来了，那能有好气吗？当时眉头一立呀，你不去赌钱又跑来干什么呀？这不是想再跟哥哥借俩钱花吗？另外这上午了，中午饭没着落呢，找哥哥喝2杯。没有，滚！哎，哥滚！啊，不是，不是，我说哥，你今天吃枪药了你？怎么这么大火气？你叫唤啥呀？你给我滚不滚？喂，这何涛的老婆赶紧的一招手，哎，叔叔，别言语，你随嫂子来。喂，这真是，哎，这我嫂子管我，哎，还是嫂子疼我。跟着嫂子来到厨房，这有一张小桌，嫂子让何清坐下了，给他弄了些饭菜，又烫了几杯酒。哎，别说这当嫂子的呀，还真就疼爱这个小叔子。何清一边吃一边就问呐：“嫂子，我这哥也忒欺负人了，我再不济也是你个亲兄弟呀，你不就是当个小小的缉捕观察吗？跟我一块吃杯酒还能折杀你了？切，真是的。哎，叔叔啊，你呀别怨你哥哥，你不知道你哥哥心里苦。他苦个啥呀？他每天得有多少进香啊？有的是钱，有的是米，还有什么苦的呀？哎呀，你不知道啊，还不是因为前些天这黄泥冈上那一伙子贩枣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书庆贺蔡太师的生辰纲嘛。如今冀州府尹奉着太师军旨，限期8日捉拿强盗，要捉不到啊，就把你哥哥刺配远鄂军州去了。你没瞅见你哥哥那脸上已经被这府尹刺上金字了吗？迭配某州，就空着那个州名没填了。您想那贼好抓吗？抓好几天了，没有任何的音讯呢。所以你哥哥苦，你哥哥烦，哪还有心思和你喝酒啊？你别怪他，体谅体谅他啊。哦，是这么回事啊。别说，我也隐隐的听别人说了，说有贼打劫了生辰纲，在哪劫的呀？在黄。

王尼刚，什么人接的呀？哎呀，我没说嘛，七个饭枣子的客人。哦，哈哈哈哈，何清乐了。哎，兄弟，你笑什么呢？哎呀，我以为找谁呢，原来找那几个饭枣子的客人呢。哎，嫂子，你说我哥这个人吧，啥事儿啊都指着外面那几个没用的哥们儿，放着家里个有用的亲兄弟他不理不睬，他瞧不上眼。你说就这事儿也告诉你兄弟一下呀，也让你兄弟赚俩钱花呀，那抓几个小贼又有何难呢？啊，哎，瞧不上眼哦，没办法说。说着话，他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一扬脖直溜喝了。哟，嫂子一听这小叔子的话里有话呀，叔叔，感情你知道一点风声啊？我呀，哎，我不行，等吧，等我哥哥真的呀到了那临危之际，别人都指不上，哎，到那时我这做兄弟的那也不能啊。现在呢，现在上杆子不是买卖。直溜他又喝了一杯酒。行了，嫂子，哎呀，谢谢您的酒饭，我也吃饱了，我也喝足了，走了。说着起身要走，哎，嫂子赶紧给拦住了。兄弟，您再坐一会儿，再吃两杯，吃的这没酒了。哎呦呦呦，有酒，有酒。嫂子呀又给拿了一瓶酒放到桌上。兄弟，您再吃两杯。嘿，还得说我嫂子好，我再喝两杯。何清啊又坐下了。何涛的老婆觉得小叔子说话有些蹊跷，赶紧转身就来到前面，给何涛把何清的话学说了一遍。何涛一听，快把他叫过来。何涛老婆呀把何清又请到了何涛面前。何涛这回呀满脸陪笑啊，嘿，兄弟，你既然知道那些强贼的去向，怎么不告诉哥哥呀？你得救救哥哥呀。啊，什么强贼呀，什么去向，我不知道啊，我那跟我嫂子说着玩呢，我没本事。你这兄弟没本事，怎么能够有本事救大哥呀？哎呦，好兄弟，好兄弟，刚才是哥哥的不对呀，不该骂兄弟。您别光看哥哥不好，你也得想想平常哥哥对您的好处啊，救哥哥一救吧。哎呦，哥哥，您这手底下能人多的是啊，二三百个差官呢，他们怎么到节骨眼上都不给哥哥出力了呢？我一个没本事的人，我怎么救哥哥呀？兄弟，我的好兄弟，别说他们了，他们哪有兄弟您有本事啊？兄弟，你告诉哥哥强贼的去向，我绝对不会亏待兄弟。什么去向啊？我不知道啊。哎呀，兄弟，你就别跟哥哥怄气了，就看在咱们爹娘份上，救救哥哥不成吗？哎呀，哥呀，你也别慌，我说了，还没到紧要的时候呢。到时候你兄弟啊自会出来出些小力气拿这伙小贼。这何涛求助的望向自己的妻子。何涛妻子赶紧说呀，叔叔啊，救救你哥哥吧，这也是兄弟情分呐。如今被太师府军帖在那里催着，立等要这一干人呐，这天大的事儿你怎么说是小贼呀？嗨，嫂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因为我爱赌钱呐，平常让我这哥哥骂过多少次啊？你说我跟他争竞过吗？没有。平常有好东西吃香的喝辣的时候，他只想着跟别人一起快活，想过我这个兄弟吗？想过让我这兄弟跟着一起吃喝吗？没有。今天想起我这个兄弟有用了。何涛一听何清这话里确实有话，赶紧起身进屋，就拿出了一个十两银子的小元宝，帮放到了何清身边的桌上。兄弟，您呐，先把这锭银子收了，

0: 日后抓住贼人，我包兄弟还有金银绸缎的赏赐。哟，何清这才乐了，哥哥，您这才叫平常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呢。我要拿您这银子，那就是兄弟我趁人之危勒索你，所以啊，给银子我就不说话。您呐，把银子收了。既然你们两口子都求着我，做兄弟的就给你们说说，别拿银子出来再吓着我。哎呦，兄弟，兄弟，这钱呐都是官府悬赏的，收了，收了，收了，收了啊！不要推却。这伙贼，哎，你告诉哥哥，到底什么来历？就见何清突然间一拍大腿，哥哥，这贼，啪！我都捉到口袋里了。嗯，何涛一听有点不高兴了，兄弟，不要开玩笑，怎么叫这伙贼都在你口袋里呢？哥哥，你来看。说着，何清就把手伸进了自己的招文袋里了。什么叫招文袋呀？就是宋朝人挂在腰带上装文件或财物的小布袋。就见他由打招文袋里摸出来一个纸折子来，一晃，看见没？这伙子贼都在这上面写着呢。哦，兄弟，此话怎讲啊？不瞒哥哥说呀，我前些天不是赌博赌输了吗？手里缺钱，你又不给我，正好这个时候，北门外15里地的安乐村有个王家客店请我。干什么呢？因为官府下了文了，要求店房必须把住店的客人从哪来到哪去，叫什么干什么，一一登记注册。而且官府每个月要求着店房要到李正那里去报一次，官府再派人到李正那里查着本地所有这客栈他们的信息。可是呢，这个王家客栈伙计不认字儿，所以呢，我这人呢好歹认几个字儿，就把我请过去了，给他们记录。因为那个王家客栈的掌柜的呀，跟你小弟我是赌友，他认识我呀，知道我会写字儿啊。这么着，我一看有钱呢，我就跑那里给他写了半个多月的登记簿。记得那是6月初3，有7个贩枣子的客人推着7辆江州独轮车来我店中。我告诉你了，这7个人里头有一个我认识，是郓城县东西村的曹保正。我为什么认识他呢？因为之前呢，我曾经跟一个赌汉也是没钱了，前去投奔他，所以呢我认识他。但隔了好多年了，我认出来他呀，他没认出来我来。我就问他，我这客人高兴啊？他还没回答呢，旁边有个3缕短须白净面皮的抢过来就回答说，说我们姓李，是从濠州来的，要贩枣子去东京卖。当时我就没吭声啊，因为这些人隐瞒实情必有缘故，咱们不能多打听，打听多了对自己不好。所以呢，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记下了。第二天呢，他们就走了。这天早晨，王家客店的店主带我到这个村里的一个赌场去赌钱，结果呢，走到一个3岔路口，正好碰到一个汉子，这个汉子可是你要找的要紧的人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7: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6: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识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道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巨源、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 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

0: 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力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0: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四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您注意防暑。下面是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4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六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中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六号的夜间到七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秦皇岛雷阵雨21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34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6到38度，保定雷阵雨25到39度，沧州雷阵雨26到38度，衡水阴转多云27到38度，邢台多云26到39度，邯郸多云28到39度，定州雷阵雨27到40度，新集雷阵雨转阴28到40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6到37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 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乐龄时光，
9: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海云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啊，只有这一天了啊，周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啊。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调到 FM89.0 这个波段收听河北生活广播的节目。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然后在那个看电视听广播的板块当中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传统的养生功法，就是八段锦。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中年人啊，都喜欢做这些八段锦的动作。但是最近您知道吗，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啊正式发布了。你像这个团体标准当中，对动作的规范呀、呼吸节奏和功法进行了统一，并且呢针对一些慢性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骨质疏松等13类的常见慢性病的病人群，制定了科学的习练方案。研究显示，坚持练习八段锦有助于调节血压、血糖，改善睡眠，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的平衡能力。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夏天的养生保健。今天重点请老中医来谈一谈夏季的瓜果养生。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夏季很多人都经常吃的西瓜。最后啊，您也看到了啊，感觉到了吧，这两天的我们河北的部分城市啊，这个气温啊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特地在我们的妙药良方为您说一说夏天中暑该怎么办。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收费是否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这些受关注的问题将有据可依。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7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条例重点围绕机构设施条件、价格收费、服务质量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管机制和制度，打造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综合监督管理体系。近日，山西省民政厅、省住建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高效办成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聚焦养老机构开办审批难、流程繁等问题，推动养老机构开办事项集成办理，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发展环境。方案提出，以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为目标，通过流程优化、数据共享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实现养老机构开办更加便捷高效。线上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材料一次提交全程网上办理。线下在市县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专窗，提供帮办、代办等服务， 同时，民政、市场监管、卫健、住建等八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完成营业执照核验、消防验收、医疗机构备案及社保、医保登记等事项，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推动养老机构尽快投入运营，持续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近日，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对动作规范、呼吸节奏、功法要领等进行了系统统一，并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骨质疏松、慢阻肺等13类常见慢性病人群，制定了科学习练方案和安全指导原则。研究显示，坚持练习八段锦有助于调节血压、控制血糖和血脂，改善睡眠质量，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平衡能力和肌肉力量，对缓解焦虑、改善骨关节健康等也具有积极作用。根据新版标准，不同人群可结合自身健康状况，每天练习30至60分钟，每周坚持3至5天以上。专家提醒，练习时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掌握正确动作和呼吸方法，长期坚持才能取得更好的养生保健效果。作为我国传统健身功法，八段锦简单易学，动静结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锻炼，是促进健康老龄化的良好运动选择。
4: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4: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4: 乐龄养老动态，
5: 养老动态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近日，南京医学专家团队研究发现，唱歌哼唱产生的温和震动可能有助于促进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对维护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建议，从中年开始坚持哼唱。

0: 良好的生活方式综合干预，才能更有效地延缓大脑衰老，守护晚年健康。近日，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的国际研究显示，坚持健康饮食与降低老年人痴呆风险有关。研究发现，健康饮食坚持时间越长，发生痴呆的风险越低。即使血液检测已提示阿尔茨海默病风险较高，长期坚持抗炎饮食的人群，痴呆风险最高仍可降低30%。专家表示，这说明合理饮食对维护大脑健康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对存在认知风险的人群更具价值。不过，研究属于观察性研究，尚不能证明饮食能够直接预防痴呆。建议老年朋友保持均衡饮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脑健康。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当我采访到黄花市杨二庄镇西六庄刘宝田烈士四兄弟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他的母亲每当包了包子、包了饺子，都含着四个牺牲的儿子的名字让他们先吃，你们吃了娘才能吃下去啊！对我这个触动太大了，我一定要挖掘好前辈的这个光荣历史。
4: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巴连甲，1959年，他出生在沧州海兴县小山乡张皮村的一个革命家庭。巴连甲的爷爷当年担任村自卫队的分队长。1943年，爷爷带领自卫队把八路军的手榴弹放在东厂的地窖里，面对日本鬼子的威胁利诱，始终闭口不言。凶狠残暴的日本鬼子在爷爷身上砍了数刀后离去。爷爷九死一生，保住了八路军的弹药。受爷爷的影响，巴连甲1978年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1983年，他复员回乡后，发现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家乡还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们，就萌生了建立革命档案室，无偿向公众开放，把英雄们的事迹收集起来，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的想法。此后，他骑着自行车一次次地拜访抗战老兵和烈士亲属，足迹遍及河北沧州、山东吴地等许多地方。作为一个农民，个人自发地收集整理红色历史资料的确很不容易。
3: 一是受经济影响，二是别人不理解，有的说为的是想赚钱，哎呀，非常非常的难呢。我那个老板一说，咱过日子需要的是钱呢，你每天你也不敢正事儿啊。但他后来呢，看到走进来的一张张烈士的照片，那么英俊的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还有烈士的妻子们再也没有丈夫盼回来，感动了他。他说，咱日子过得穷点，咱做个有良心的人家。
4: 一次次探访寻找，就是一次次精神洗礼。革命先辈们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感恩知足的人生信念，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心系家乡、心系党的家国情怀，让巴连甲动容，也成为支持他前进的巨大力量。他陆续收集了150份老战士的回忆录，保存下来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3: 我本家族爷爷80年呢，战争年代的时候，他是武定县新兵营教导员，他数十年来国协里真是 写的尤其失望的这个。

0: 贿赂。竟现在96岁了，还拿着放大镜写，这是我也是很感动我也是。
1: 为了给牺牲在张皮村的八路军战士和在外牺牲的张皮村籍烈士英灵一个最终的归宿，八连甲牵头在张皮村建立了烈士陵园。烈士陵园规模不大，但肃穆庄严，每逢节假日清明节，祭奠烈士的人就很多。八连甲还协助张皮小学成立了红色教育基地，孩子们很喜欢八爷爷讲革命先烈的故事，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也深深地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在女儿八建眼中，父亲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而父亲的执着也深深地感动着女儿。
2: 每当我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最多的画面就是爸爸拿着一些有一些在外的老战士给他寄来的一些资料，然后在那看啊整理啊，有的时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一本书。
1: 八建也参与到父亲的事业中。
3: 近几年我主要是充当司机，一到周六日节假日就拉着父亲呢走村串巷，然后我和爸爸收集起来的资料呢，我就负责手写整理，然后定成册。
1: 一到周六日，八建就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回来。
2: 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写字特别的工整，然后都是练习书法的嘛，因为我们家没有打印机嘛，大部分都是手写的，然后他们都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的给他姥爷抄。
1: 说起孙子孙女儿惦记烈士陵园种小松树的事儿，八连甲很欣慰。
0: 每年清明节，他把收的压岁钱都给我，让我给烈士陵园栽上两棵小松树，让我多买上几本革命史的书。
4: 我先是
5: 每当听到纪念碑前学生们的铮铮誓言时，我内心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6: 我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使命仍在，继续挖掘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让老区的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7: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西瓜不仅是夏日清暑的绝佳食品，还是中医用来治病的一味药。西瓜有什么功效？吃西瓜又有什么讲究不能不注意呢？本期节目教您如何吃西瓜。
3: 我们中医从来强调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建议大家呢都去吃那些应时应季当地，也就是方圆百里出产的这种食物。西瓜呢，它不仅有很好的清暑解渴的食用价值，而且呢是一味很好的中药。中医呢把西瓜叫做天生白虎汤。什么叫白虎汤呢？白虎汤本身是一个清热生津润燥的一个方剂，它专门治疗高烧，脉搏很快，叫脉洪大，而且人表现为大渴焦躁，特别想喝水的这种四大高的这种症状。所谓四大呢，就是大热、大渴、大汗和脉洪大。这个方子里面呢，有一般我们用的药物有生石膏、知母、甘草，还有粳米。如果您身边不凑手，没有这些中药的话呢，中医说了，就可以用西瓜来替代，这就叫天生白虎汤，用它来治疗。其实呢，就让处于这种状态下病人去尽量的吃西瓜，吃完以后呢，他就会身上的热退掉，而且津液生出来，出的汗也会收敛，脉也能得到平复。相反呢，很多人说吃西瓜容易上火，这种说法呢，应该说也没错。它和我们以前说吃西瓜能清热润燥的功效并不是很矛盾，因为西瓜本身呢，它是甘甜的，甘甜的食物本身就有一种利尿的作用，所以呢，很多人吃西瓜过多呢，会导致不停的小便，当小便过多了以后呢，就会耗伤到人体的津液，所以呢，人会产生一种阴虚火旺的症状，这反而会出现嗓子干，甚至会鼻子出血的症状。这其实是什么？吃西瓜过多了一种副作用。那么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就是要适量的吃西瓜，另外一方面呢，从古到今，中国人在吃西瓜时候，有讲究的人家呢，都在西瓜上面微微撒点盐，因为中医认为咸能润肾，所以当你吃特别甘甜的东西时候，容易伤肾，容易导致利尿啊，跑冒滴漏，所以呢切西瓜的时候稍微撒点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吃西瓜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千万不要吃冰镇西瓜，因为这种冰镇本身就是带着很重的寒气渗透到西瓜里面，你再把这种带有寒性的西瓜吃到胃里面，就会加重你胃肠的负担。首先呢，会伤害到胃肠的功能，也就是伤到了我们自身的阳气，这样吃西瓜呢，开始伤的是胃，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人的肺，人就会出现很多过敏的症状，比如说会流吸鼻涕、打喷嚏，甚至还会出现皮肤的瘙痒。所以呢，我是坚决反对夏天过度吹空调，一回到家里就打开冰箱，拿出冰镇西瓜打开就吃这种行为。当然也有人说，西瓜在外面放着或者晒着那么热，切开以后一吃又闷又热又囊的，口感不好。其实呢很简单，首先呢心静自然凉，大家可以把西瓜呢先放在我们普通的自来水里面，盆里面泡一泡，翻翻个，让它均匀受些凉。一般自来水的温度呢也就在20几度左右，本身的就低于室内温度，低于体温，这种凉呢人体还能接受，而且这样用水泡出来西瓜切出来本身呢又水灵又能保鲜，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么吃西瓜为好。另外呢，给大家再推荐一个中医常用的西瓜，我们用的中医常用的平时吃西瓜不常吃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西瓜皮，中医把它叫做西瓜翠衣，本身我们就把它晒干了，用药时候煎，它还能起到清热解暑的这种效果。可是平时我们吃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凉菜。当你吃完西瓜以后呢，用盐呢杀一下，然后把水挤干净，再调点醋，放点蒜，稍微加点盐一拌，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夏天凉菜。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的偏爱让荔枝名扬天下，然而荔枝诱人却并不止于美味。荔枝有什么药用价值？吃荔枝要注意什么呢？
3: 荔枝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南方水果，因其风味绝佳，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称为水果之王。荔枝古名离枝，意思就是离开枝头就得吃啊。荔枝有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这种说法，而到了四日呢，色香味都进去了，所以保存起来非常困难。现代人呢，一般常用的保存方法呢，就是挑选容易保存的品种，用低温和高湿啊来保存它。中医认为呢，荔枝果肉味甘酸啊，性温热，能够入脾胃经，它有补脾益气、生阳助火和温中止痛、安神的效果，尤其适合那些产妇、老人、脾虚久泻、气虚胃寒、体质虚弱的人和病后调养的人食用。现代研究也发现呢，荔枝所含的天然葡萄糖特别多，这种天然的葡萄糖对补血健脾有特殊的功效，对血液循环啊产生这种促进人的机能恢复呢有特殊的作用。荔枝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这种微细血管的血液循环啊，防止一些雀斑的产生啊，让人的皮肤更加光滑。
2: 古人有云，日啖荔枝300颗，如果真的这么做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因为荔枝呢属于湿热之品，民间有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如果大量食用鲜荔枝呢，会导致人突然血糖下降，出现口渴、出汗、头晕、腹泻、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的人呢甚至还会发烧，出现昏迷和循环衰竭等等症状，医学上称之为荔枝病啊，其实就是一种急性的突发的低血糖症。如果您正在处在青春期，或者老长青春痘啊，有一些臃肿疮毒啊，或者您刚得了这种伤风感冒，还在发烧，或者有那种急性炎症的时候呢，您就不大适合吃荔枝，否则呢只会加重病症。本身火气大的人呢也不适合多吃，吃多了会出现咽喉干疼、牙龈肿痛、烂嘴巴或者流鼻血的症状。还有呢就是那些痛风病的患者和糖尿病的患者也不能吃荔枝。另外呢，吃荔枝要讲究方法。首先呢，在充分浸泡和清洗荔枝外的皮壳面啊，其次要注意一次食用不要太多啊，也不要空腹吃荔枝，最好呢是在饭后半小时再吃用。另外呢，如果吃的量稍微多一点，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想起古人说那个相反相成，你把吃荔枝肉得的病呢，你就把荔枝壳煎汤煮水喝，来平衡荔枝的热性。民间也流行着喝适量的淡盐水或者是蜜糖水的这种解决方法，或者干脆您就把那种寒性的西瓜，或者熬点荷叶、冬瓜水、绿豆汤，都可以清洁吃荔枝带来的这种火。荔枝在中药中的应用呢，我们是用荔枝的核啊，荔枝核呢，我们中医认为它味甘，微微有点苦，性质偏温，它有行气散结和驱寒止痛的效果。在临床上我们经常把它和那个橘核，就是橘子那个果核一块用于治疗什么疝气腹痛啊，男性的睾丸肿痛。同时呢，荔枝核还有一种止呕逆、止腹泻啊，或者是有人就是老打嗝不停，这种顽固性的呕逆啊，有的人到凌晨就拉肚子，这种五更泻都是荔枝核的适应症。另外呢，荔枝蜜也是上等的蜂蜜啊，颜色像琥珀啊，芳香啊扑鼻，带有浓烈的这种荔枝花的香味儿。荔枝蜜呢味道甘甜啊，它既有蜂蜜的清润，又把这个荔枝的那种火性和燥热去掉了，所以荔枝蜜呢有特殊的生津益血理气的功效，是我们广东岭南特有的这种蜜种。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 再见。
4: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宝贝，妈妈回来啦！
7: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6: 过来，来妈妈抱抱。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9: 哎妈，我回来了啊。
10: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9: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1: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6: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1: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8: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说起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首歌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代表作，或者是故事片《雷锋》的插曲胡松华演唱的版本。但是您知道吗？这首歌最早的演唱者是上海歌剧院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任桂珍。任桂珍是上海歌剧院第一代江姐的扮演者。当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她是一代人岁月的倒影。由她演唱的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唱到家喻户晓。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时年仅20岁的新战士雷锋在报纸上看到了一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歌，诗的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平煤矿的职工姚小舟，笔名焦平。诗中的每一句话都激荡着雷锋的心灵，也述说着他对共产党的赤子之情。他将这首诗歌抄写在日记本上。1962年，雷锋同志意外牺牲。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5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上海要举行一个万人大会来纪念雷锋，上海歌剧院的作曲家朱建尔接到了创作任务。当时纪念大会马上就要召开，朱建尔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创作。因为歌词来自雷锋日记中的一首诗，所以当时的曲名叫《雷锋的歌》。
1: 我写这个《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最初不叫这个标题，那《雷锋的歌》。不过这八句词是在日记里的。
0: 歌曲创作好了，首唱交给了上海歌剧院的任桂珍。任桂珍拿到歌谱，离公演只有1个多小时，凭着常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丰富经验，调动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任桂珍唱来感情真挚，反响强烈。
2: 雷锋牺牲的时候，上海要举行一个万人大会来纪念这个雷锋。那么我们剧院的这个作曲家朱建尔呢，就接到这个任务，也是很急的，因为下午就开会，上午就叫他写赶，写好了以后呢，就说谁唱啊？桂枝唱。我歌剧院的人喊我，我不是人，我就是喊我桂枝，桂枝唱。他记得又快，他背的又快，他感情又比较激情。那么我自己呢，就找了个角落，没有的任何干扰我，我就。就是反反复复的先把词儿背，因为他这个旋律写得很流畅的，很好记，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在半个小时多一点吧，观众反应得非常好，那一段唱那边。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躲过鞭子手的人，共产。

我特别处理这一段呢，就强调他的。我就想起我那时候参加革命，在一起大家唱歌那种激情，爱国热情唱。

0: 气，我这样唱也可以唱，是吧？但是我当我唱这个歌的时候呢，因为我满怀恩感恩的心情唱的，就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把自己的心情说给党听，是吧？从吐字上我就觉得我也咬得特别真切，我就像给爸爸妈妈说这个话一样，是吧？唱支山歌给党，那个党就不是一般的，给党听，我是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又加了一点哭腔的那个感觉。
1: 我1963年，
2: 《唱支山歌给党听》被任桂珍首唱之后，马上就受到欢迎，整个上海一两天就唱开了。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听到了这首歌，回想起自己经历的苦难和翻身的幸福，大受触动。他给任桂珍打电话，希望演唱这首歌，任桂珍欣然同意。
0: 他就说，任老师，我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歌啊，我想唱，能不能唱？我说你怎么还为这个事儿打个电话给我？我说你当然能唱。我说你记住，好的歌大家都唱，你又是农奴，很苦的，很有这个体会，你肯定唱得比我好。我说你大胆去唱。

0: 经过任桂珍的鼓励，让目睹过西藏农奴苦难生活，亲历了农奴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才旦卓玛，用他自己的心声重新诠释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经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反复播放，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多年以后，上海东方电视台邀请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小舟参加上海之春音乐会。姚小舟说他得感谢雷锋，他说这一首诗能成为歌词是雷锋同志的功劳。
1: 这母亲只生我的生，他加了母亲只生了我的生，故事我写的是党号召我们闹革命，他改的是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改了这两句。我要再改的话，如果作为诗来讲，心情表达已经完成了，作为歌词来讲，这个竭力韵脚谱曲的人就很高兴的。
0: 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由姚小舟作词、朱建儿谱曲、任桂珍演唱的《唱支》。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夏天里的中暑。说到中暑，我们要先把中暑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中医邪气学说有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这里面暑邪就是其中的一种。什么叫暑邪呢？暑邪是夏季特有的邪气，在夏至到立秋前这段时间里，天气很热，地气也很火，然后天地火热运蒸，水气上腾为湿，这种湿热交杂的环境就会特别让人中暑。简单一点来理解，这种夏天有点像蒸馒头，热邪伤筋，湿邪粘滞，大汗外泄会让人正气虚脱，湿邪粘滞胃肠会伤人之理，内外相感就让人发病。这是暑邪的一般认识。实际上暑邪还分为阴暑和阳暑。所谓的阴暑，这个阴就是静，安静的这个静，这个阴就是偏寒的暑邪。所以您坐在那里不动，吹着空调，或者是吃了寒凉的食物出现腹泻，饮食不佳，头晕乏力，这些表现就是阴暑。所谓的阳暑，这个阳就是动，这个阳就是白天烈日当空的暑邪。如果大家还是觉得难以分辨的话，再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被太阳晒过后出现中暑症状的是阳暑，反之没有被太阳晒出现中暑症状的是阴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因为大家普遍使用空调风扇，大部分的人也不用在太阳底下暴晒，所以中暑的人实际上比以前少了很多了。就算是中暑，也往往是阴暑为主，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过夏天都是在寒湿的空调房里，吃着寒凉的瓜果冷饮，很难见到太阳，这种伤暑都是阴暑。那中暑之后该如何对治呢？如果是阴暑，最推荐的就是大家熟知的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是家喻户晓的应对中暑感冒的良药，但是大家要清楚，藿香正气水对症的是阴暑。藿香正气水的成分是苍竹、陈皮、厚朴、白芷、茯苓。

大腐皮儿、生半夏、甘草、广藿和紫苏。总的来说，这个方子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其实阴暑的主要问题是湿寒伤人胃肠，所以藿香正气水这个方子主要靶向就是胃肠里的湿邪。这个方子里的苍竹、陈皮、厚朴、白竹、茯苓、大腐皮、半夏、藿香、紫苏，这些所有的药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功效，都可以除湿、化湿、渗湿、燥湿，从全方位来把胃肠里的湿气都去掉。所以呢，藿香正气水如果单单用来治中暑，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了。现在很多人一到夏季就喝点藿香正气水来预防中暑，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如果确实是体内湿气很重，平时大便黏滞的这类人，适当喝一喝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情况下，阴暑的主要症状就是腹泻、呕吐、饮食无胃口、头晕、乏力这些。阴暑这种情况，大家去买藿香正气水来服用，基本上都可以在一两天内解决问题。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如果我们种的是那种阳暑该怎么办？如果种的是阳暑，就要稍微慎重一些处理了。首先要让中暑的患者在阴凉处休息。现在啊，还是有一些在户外干体力活的工作者，他们最容易中阳暑。如果一旦发现中暑，第一件事就是扶到阴凉处休息，别在太阳底下暴晒。第二件事就是多喝点温水。因为中阴暑的人大汗淋漓，出了过多的汗，伤了津液，所以在这个时候给点温水，人就会慢慢的缓过来。喝水的时候要慢点喝，别灌水。第三件事就是用方药来治疗。中医在碰到这种情况，推荐的方子是白虎汤。白虎汤的组成是生石膏30克、知母30克、炙甘草3克、粳米6克。这个方子出自《伤寒论》，是医圣张仲景先生的经方。这个方子的原意是治疗阳明实热症。原方的主症要抓住四大：大汗出、身大热、大烦渴、脉洪大。而中了阳暑的人刚好也是这四个主要症状，所以用白虎汤来治疗阳暑是最合适不过。如果是体弱正气不足的人，建议加党参15克在里面，这就是一张白虎加人参汤。这个白虎汤的君药就是石膏。大家要注意，白虎汤一定要用生石膏，万万不可用断石膏。生石膏甘寒辛，甘可以生津，寒可以清热，辛可以透邪。中阳暑出大汗伤了阴分，所以生石膏和甘草相配可以生津，可以补充阴分。中阳暑阳明经有热，生石膏可以清阳明气分的热。中阳暑的暑邪在阳明经，生石膏可以透邪打表，把邪气宣透出去。所以呢，这个白虎汤是以生石膏为君药，加上知母、甘草、党参和粳米，可以清阳明热，益气生津。一般情况，中了阳暑之后，服用白虎汤一到两剂即可痊愈。事后治疗不如事先预防。针对特别容易中暑的人群，又没有办法必须要在暑天工作，该怎么办呢？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预防中阳暑的茶饮方：荷叶6克、金银花9克、丝瓜皮6克、西瓜脆皮6克、扁豆花6克、竹叶心6克。用以上的六味煮水代茶饮，每天就喝这个茶就好了。这六味药都是非常平和，药食同源之品，服用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方子是温病大家吴菊通先生写在《温病调变》里的方子。这个方子叫做清络饮，意思是可以把肺络里的邪气清掉，所以叫清络饮。这个方子的原方都是用鲜品，直接取用新鲜材料

都是当季有的材料，而我们现在估计很难全部收集到鲜品了，也可以用干品代替。吴菊通先生也没有说喝这个方子预防中暑，只说了这个方子可以治疗暑热伤肺、中暑轻症。实际上这个方子就是一个清热利湿的思路，考虑暑邪是湿热交杂气候所致，所以呢，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像这首方子里面，金银花清热解毒，扁豆花芳香化湿，荷叶、丝瓜皮、西瓜脆皮、竹叶都有清热利湿的功效。考虑到容易中暑的人基本都是因为肺胃里边也是湿热交争的环境，所以服用这清热利湿的清络饮，就可以把肺胃里的湿热邪气清出去，肺胃环境改善，就不太容易中暑了。这就是这个方子可以用来预防中暑的道理所在。当然预防中暑的方子还有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喝绿豆汤，这绿豆汤可以清热利湿解毒，也有很好的预防中暑的作用。当然也有它的缺点，绿豆是寒性的，会伤人脾胃，所以这绿豆汤也不能当成保健养生方来天天喝。真正预防中暑的方法是提高脾胃的正气，最推荐的方法是三伏天每天做艾灸，灸中脘和神阙这两个保健大穴，把后天强壮起来以后才能真正治本。脾胃好了以后，只要我们避之有时，不管是阴暑还是阳暑都不太容易找上我们。好的，关于夏季中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的乐宁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中午的12点到13点。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

0: 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周宣王打猎碰见杜伯了，周宣王吓得魂都没了，那杜伯不是被他已经给杀了吗？可是自己瞪大眼睛一看，这迎面跑来的这辆马车，车上下车的正是那位上大夫啊。这杜伯跟活着时候不得一样，怎么的一样？活着的时候那位杜大夫多慈祥啊，白眉毛白胡须，长得跟老寿星一样，方脸堂，见人总是那么笑呵呵的。今儿这杜大夫这个眉毛胡须颜色都变了，眉毛是红的，胡须有点发青，这脸色十分的难看，土灰色的，再看这两只大眼睛瞪得简直就快瞪裂了。这活着之后老头老笑呵呵的，不瞪这眼睛，感情这一瞪眼珠子这么大，穿着这官衣可没变。杜大夫左手持枪，右手拿着弓啊，干嘛呀？他正在看这周宣王。周宣王连忙往身旁左右去询问，哎，那是不是杜伯呀？他问大伙儿，是不是我眼花呢？是杜伯吗？再看他身旁左右的这些当差的，陪着他一块坐车的这几位大臣，就跟没听见一样，一个个该说说该笑笑，有的直眉瞪眼看着远方，就好像在那欣赏景色，无人答言。周宣王又看了看那驾车的那差役，一看那驾车的一点也不紧张，哎，就好像一片坦途，根本就没看见对面来辆车。周宣王更毛了，那咕噜咕噜车轮滚滚的声音就我一人听见了，那么大一辆车堵着路，这错车都错不过去啊。周宣王再想嚷，他突然发现这嗓子一紧，可出不来音儿了。眼看这车可越来越近了，耳中就跟炸雷一样，听得杜伯杜大夫一声怒吼啊，混忙，我让你杀无辜的忠良。啪，左手的缰绳轻轻这么一扔，公交左手伸右手从后背蹬出一只凋零剑，刃扣天弦，叫动臂膀，吱呀呀，噔，嗖，这一箭就射过来。周宣王，你倒是躲呀，都忘了，眼看这箭奔着前心就扎过来了，咔，射进了胸膛。然后杜伯抓起缰绳一带这马，这马一掉个，这旁边有条小路，这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插过去，没跟他错车。周宣王中箭应声而倒啊，啊一声惨叫，这大伙都跟刚打梦里醒来一样啊，国君你怎么了？吁，再看周宣王口吐鲜血，气绝身亡啊，射死了啊，谁给射的？有刺客，抓刺客，哪抓去，人家早就跑了。那位说真是杜伯吗？过去神话传说里有这么一段杜伯化鬼，那是民间老百姓善恶分明的一种理想表现，实际上应该说是杜伯的家人化妆刺杀了周宣王。这三年时间，周宣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国君呢。这不已经快到日子了吗？打算出来透透风，被人家给堵上了，扮作杜伯的模样专门来行刺来了。那怎么大伙都没发现呢？应该说谁也没留神，这车来的也特别的快，等大伙反应过来的时候，周宣王已经中箭了。周宣王错杀了一个大臣，被人给刺杀了。宣王一死，继位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那位昏君周幽王。这周幽王是大周朝第十二个皇帝。周幽王最著名的典故就是烽火戏诸侯啊，这他办的蠢事儿。怎么回事啊？皆因美人褒姒给他闹的。这褒姒从哪儿来呀？他姓这褒啊，就是他的家乡所在地褒国。 包国怎么出这么一位美女啊？那不是被战争给逼的吗？包国的国君因为给周幽王提了几条建议，被周幽王给囚禁了，抓起来不放回去。国君的儿子着急了，一打听当今的国君，咱们这位天子喜欢什么呀？大伙儿一听喜欢美女啊，那给他找吧。就在包国范围内大批量的寻找，海选，选了这么一位，就是这褒姒啊，年方16，哎呦，长得跟天仙一样，把这报国国君的儿子高兴坏了。有了这个美人，我爸爸就有救了。他真是这么想的，结果献给周幽王，跪地上这么一哭，周幽王一看褒姒，俩眼都直了。好好好，让你父亲跟你回去吧，寡人要赐他万金，好吗？还给了好些钱，这倒不错。合着周幽王花钱从臣子那儿买了一名美女，花点钱算什么呀？倾国倾城之富，现在就这闭月羞花之貌，就够周幽王欣赏一阵子的了。打这儿起，周幽王就算离不开褒姒了。由得褒姒一上朝，俩人一对眼神开始，周幽王的魂呢，就算附到褒姒的体上了。

离不开了。俩人坐则叠骨，寝则同榻，食则同气，饮则同杯呀。您说这国君到这一步也够没出息的了。怎么叫坐则叠骨啊？周幽王要是跟褒姒坐一块儿，用不着分两块地方坐，有龙墩那就坐龙墩。那会儿人不讲究跪坐吗？周幽王坐底下，褒姒得坐他腿上，叠骨而坐。这个姿势吃饭就用一个碗了，喝水那就交杯吧，一个杯子。睡觉更别提了。三宫六院那么些妃子，尤其正宫皇后，那受不了啊，这也太没有深沉了。周幽王的皇后是谁呀？是申后，申也是地名。申后是申国国君的女儿，申国国君在周幽王当政时期也是朝中的卿师。什么叫卿师啊？主要辅政人员呢。那么这申国的国君知道吗？知道也没办法，因为周幽王虽然从家里边论那算姑爷，但按君臣大礼论，人家是君呐。申后心里就更难过了，既有一分嫉妒，也有一份气愤。嫉妒是出于女人的本性，这气愤呢是生周幽王这股恶气呢。哪有当国君的天天就吃喝玩啊？这不得败家吗？大周的基业江山就能毁在你的手里啊。申后不敢明提，知道周幽王脾气不好，但是他是正宫皇后，掌管后宫啊，他对这褒姒可有办法。只要一见着面就数了这褒姒。这褒姒更绝，见着申后匍匐在地，一口一个正宫皇后那么尊敬着，回来见着周幽王就哭啊。周幽王找申后就卷卷啊，就大骂这申后啊，我是一国至尊呢，你有什么权利训斥我的美人呢？再若多言，我把你先废喽。废了贬为庶人，你就是一个普通女子，皇宫跟你没关系了。申后暗自落泪。申后的儿子叫宜臼，这宜臼啊是太子，周幽王一登基没多久就封宜臼为太子了，将来传国得给宜臼啊。宜臼一看，母后您这是怎么了？嗨，别提了。申后把经过这么一说，宜臼一听，母后放心，我可以为您解气。太子这跟皇后他的感觉不一样，皇后是一个弱女人，太子不一样，当今天子那是我爹，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后宫堵着，这天褒姒出来正要奔那后花园去赏花，太子问旁边那些手下人内侍们，这就是那褒姒褒美人吗？大伙儿对，没错，就褒美人。行了，过去把他给我包住了，包住了，不许跑了。然后太子分人群闯进来，抓住褒姒，这连骂带打呀。小皇帝嘛，将来他就是第二个国君呢。这通打，褒姒就地打滚啊，逃出一条活命，来见周幽王了。美人，周幽王一看美人这脸打怎么跟包子一样啊，你这是怎么了？这都是太子干的好事。这周幽王心想，好好好，身后啊，你们娘两个欺负我这褒美人呐，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褒姒没完没了的哭，没完没了的闹。周幽王下定决心，先把太子宜臼给废了，断却父子之情啊。然后申皇后他也不要了，废为庶人，娘两个都给我走吧。哎，这么一来褒姒不哭了，可是也出了一个麻烦事儿，这褒姒打这岂不乐了？周幽王简直是吃不好睡不香啊。怎么了美人？寡人已经给你除去心头的恶恨了，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哎，褒姒叹了口气，现在您把太子都废了，我打算给您生个儿子，不能让大周朝断了香火呀。说的多招人喜欢呢。周幽王儿子有多少自个儿都数不过来，可分谁生的呀？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啊。啊，生孩子的事儿不必着急呀，怎么也得十个月，
十月怀胎，瓜熟蒂落。将来再说将来的，你总这么闷闷不乐，恐怕日久天长这是。

忍俊不止。哟，大伙一听这什么毛病啊，那滋啦一声你就撕点布帛吗？这后宫有的是啊，吩咐赶快都给我抱来，抱来一匹一匹的，一捆一捆的都放在包美人这屋，然后找几个身高力大的太监，那时候叫四人呢，你们几个就帮着在这撕吧。这什么毛病啊，跟当年夏桀那位暴君不一样吗？夏桀宠墨喜，幽王宠褒姒啊，不是媚喜吗？古音念墨，这媚喜跟褒姒有没有血缘关联无法考证了，但是这二位这毛病可都差不离。李商隐不是说过吗，倾城唯带笑，要列几多僧啊，讽刺的就是像媚喜跟这位褒姒这路美人。打这儿起后宫里就没别的声音了，天不天就是刺啦刺啦，这褒姒就扑哧扑哧一劲儿乐。这个欢乐的生活给他带来了一个儿子，就是那伯符啊，周幽王爱不释手啊，就好像这伯符以前的儿子都是别人的，这才自个儿亲儿子一样，母以子贵嘛。这伯符也眼看长大了，坏了，这褒姒脾气又改了。怎么呢？他听这刺啦刺啦这列僧的声音他不乐了。僧啊是一种上等的丝织品，就是丝帛这声音他不乐意听了，再听没反应。这倒符合这个日久生厌的这个规律，这一种刺激在一个频率上时间久了就容易麻木。那褒姒不乐那是有道理的，周幽王一问美人，你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我盼着孩子赶快茁壮成长，长大成人呐。嗨，周幽王一听这个美人着什么急呀，这孩子得一天天长，你还得一天天乐哟。乐不出来了，乐不出来我想想辙吧，我领你外边转转吧。周幽王领着这褒姒就奔了骊山了。骊山离这个京都镐京不算太远，风景美丽。来到了骊山，褒姒一看，国君，那一座一座山峰上盖起的都是什么呀？啊，周幽王一看，你看，你发问就好办了嘛，有关心的事情就有交流的可能。那个东西叫烽火台，烽火台是做什么用的呀？美人，这如果要是兵荒马乱，战争迭起的话，我得四处调兵啊。何以调兵啊？就用这烽火台点起狼烟。狼烟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就是那狼的粪便，用它作为燃料，烧起来的烟是一柱冲天，风吹而不散，狼烟报警，风风相传，外面各地的诸侯看见狼烟就会带兵闯到京城擒王，此乃军事要地也。哦，国君，那他们真是连夜赶来吗？当然，星夜急奔是马不停蹄呀。那他们来的时候什么样？什么样？应该是汗流浃背吧。哎，这个挺好。这倒霉褒姒他乐了。我想看看，那好办呢。这周幽王马上吩咐当兵的，赶快把这一溜烽火台的狼烟都给我点起来。当兵一听有点紧张，国君，这可不能随便点呢。周幽王一瞪眼，我还不知道不能随便点吗？我是国君，我让点就点。好吧，当兵心想，就这国君什么浑事干不出来呀、啊？点吧，噗噗噗，火一起，烟这么一飘，俩人就在这等着。不大会儿的功夫，你就听远处地皮震的山响。怎么呢？那是马队跟车队来了，离得最近的诸侯就已经先赶到这儿了。这会儿褒姒也不饿也不吵也不渴，就站着盯着。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见骊山脚下密密麻麻战马嘶鸣，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呢、啊，人到一万就无边无言了。

0: 何止是一万呢，十好几万部队都到了。诸侯们近路来着，在这傻等了半天了，远路而来的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就在这骊山脚下望着烽火台上的周幽王，大伙都傻了。国君何事急召我等前来擒王啊？周幽王憋着半天没吭声，用手指了指身边这美人，再看这褒姒，实在忍不住了，是放声大笑。好，他这一喷，大伙这才明白，哦，他乐了，他乐了，跟我们秦王有什么关系啊？周幽王心想，得解释解释了，诸位爱卿，这是寡人这褒美人想笑一笑，只有见到诸位爱卿，我这美人才能够纵声大笑。刚才你们不是看见了吗？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而已。啊！诸侯一听，心中暗骂呀，心想：好一个昏庸的国君呐！你就为了让你美人一笑，让我们千里万里急于奔命吗？大伙谁也不敢说什么，心里边跺着脚在那骂。可毕竟是国君呐，好好好，诸位爱卿，都回去吧，都回去了。没几天，褒姒又不乐了，再点一回，再点一回，来的人就少了，再点一回，就两三个诸侯到了，诸侯怎么都不来了？这国君没准脾气，跟他着什么急呀？周幽王跟褒姒就天天这么折腾，他哪知道国运已尽呢？现在那伯符就在父母的狂欢中，真就长大了。褒姒天天闹着要立他为太子，反正一救你也废了。不光要立伯符为太子，还应该把身后母子都杀喽，斩草除根呐。好，这周幽王现在就会这一个字了，只要是褒姒说的话，他都说好。那一救哪儿去了？一救跟母后一商量，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呀。他母亲告诉孩子，你赶快奔申国去找你的外公吧，找老爷去了，让他想想办法。申侯原本是周幽王的亲事，后来一赌气回自己的封地治理封国去了。今天外孙子这么一来，一就进门就见老爷，好嘛，这老爷一叫泪如雨下，老爷也不干了。你想，自己的女儿贬为庶人，外孙子有性命之忧，再要去晚一步，女儿就保不住命了。申侯好为难呐，怎么才能救女儿，让外孙继位，还能让自己的国君不要再这么沉迷呢？他正犹豫的时候，有人来报，京中内线已经带来可靠的情报。有内线，那当然，周天子想干点什么，这些卿士们心里都得有数啊。听说天子正在征集人马，要来攻伐申国，望您早做定夺。哎呦，申侯可傻了，要论实力跟周天子怎么比呀？国君打臣子那不许还手啊，你只要动手那就算不义于天下，怎么办呢？申侯想起了一个贵人，谁呀？犬戎。这犬戎离镐京很近，戎族那跟着大周朝的王室有着世仇啊，周宣王还伐过江戎呢。那这戎族早想染指中原，看一看有什么新鲜景，犬戎主想来又怕人拦着，就这么个时候，申侯写了封信请他帮忙。犬戎主这高兴啊，点齐三万人马是兵伐镐京，一下周幽王就傻了，这算外族入侵呢。苍茫之中去点那烽火，又想起那狼烟来了，谁搭理你呀？就这样，周幽王跑到骊山脚下的时候，被犬戎主发现了，一看这位穿着打扮，像是国君，就这儿吧，你咔一刀把周幽王脑袋剁下来了。那伯符那太子一刀咔砍为两截，再一举刀，犬戎主下不了手了。怎么的？这位长得太漂亮，谁呀？啊，回禀主人，这就是褒姒，带到车上跟我走，好嘛，把这褒姒抢走了。 劝荣主大闹镐京城啊，抢了金银美女无数，他突然不想走了。申侯这着急呀，一听说犬戎大闹镐京，他心里边就有点后怕，毕竟自己的女儿那曾经是王后啊，现在外孙子跟女儿的命都保住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大爷他不走我怎么办？我岂不成了千秋罪人吗？哎，有主意了。聪明的申侯又想起了一个送神的高招。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

0: 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0: 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 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

0: 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 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

0: 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就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4: 能。汤老商请我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陈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1: 哦，还在这儿。
11: 是汤通庆，
21: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 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2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2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9: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
4: 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7: 走，哎，走，欧托，快跟上，快，跟上！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6: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所在国民党特务队。

0: 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 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3: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3: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3: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卢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 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道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3: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3: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3: 所以很清爽，
4: 很
2: 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4: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3: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3: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3: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4: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3: 对。
4: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

0: 对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2: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盛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2: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嗯，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1: 哦、
0: 得有
1: 六斤，
2: 有六斤呢。
0: 想想，对呀、
2: 啊，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2: 回购两三箱是吧？
1: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2: 那
1: 我
2: 也得看，
1: 这
2: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2: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2: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2: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2: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2: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2: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2: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2: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2: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2: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六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2: 有点费劲
0: 呢，
2: 是吧？
1: 120
0: 嘛，
1: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2: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2: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2: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2: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2: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2: 128减30是
0: 多
2: 少？
1: 98呀，是吧？
2: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个，多订
2: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0: 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2: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咱就尝鲜了。
0: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2: 尝鲜价了，行吗？
0: 尝鲜价，真的尝鲜。
2: 好嘞，给力，
1: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2: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2: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2: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2: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2: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2: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那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2: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
2: 在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2: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 没办法，
2: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儿吧，
1: 是
2: 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嗯、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2: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2: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2: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这个，
2: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1: 软软糯糯。
2: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儿厚的，
2: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2: 是吧？
1: 没错，
2: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2: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时下怎么定了？
2: 几箱？
1: 4箱啊！
2: 哎呦天哪！
1: 4箱？
2: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2: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0: 谢谢大家支持。
2: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0: 确实。
2: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2: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2: 我觉着这吃着
1: 小金饼、啊，
2: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2: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的满手油，
2: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2: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哎，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2: 哎，对，
1: 啊、
2: 哦，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2: 哎呦，真 是吧？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2: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2: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2: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2: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2: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2: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2: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2: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2: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啊、
1: 是的是的。
2: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2: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2: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2: 但是齁甜、
1: 嗯，
2: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2: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2: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2: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2: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2: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2: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2: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2: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2: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2: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2: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2: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2: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都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2: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0: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2: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2: 啊，对对对，
1: 200多，他给咱
0: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0: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2: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1: 嗯，
0: 是的，是的。
2: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0: 是的，
2: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0: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元，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2: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元，
2: 满满一大箱，
1: 6斤，
2: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2: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2: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2: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2: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2: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2: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2: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2: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2: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2: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2: 还能补货吗？
0: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2: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0: 好不好？
2: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元6斤啊。
0: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2: 感谢您啊，
1: 嗯，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今天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2: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2: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0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当老年人反复出现睡眠的障碍、头痛、胃肠道的不适，甚至是食欲下降、心血管疾病或者假性痴呆等一些疾病牵延反复啊，看了很多的综合内科呢，却是怎么样也看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示大家，可能您要来检查一下老年抑郁症。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精神儿科主任刘永桥，为我们来科普解读穿越孤独，拥抱温暖，警惕伪装起来的老年抑郁症。刘主任下午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好，那我接下来呢，首先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儿科的刘永桥主任。那刘主任呢，同时也是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专委会的委员，河北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那我们也提示哈、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老年抑郁症哈、那不管是正在收看节目直播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您年轻的朋友，家里的老人，您可以来留意一下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需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科来进行就医。那首先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老年抑郁障碍这个概念到底怎么定义呢？
11: 所谓老年抑郁呢，同时它还是满足两个标准，一个是老年的标准，一个是抑郁症的标准。它首先要符合抑郁症，抑郁症的标准呢是通用的啊，都通用的，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是通用的。那为什么要老年抑郁呢？老年抑郁实际上是两个界定，一个是广义的，就是无论是从青年起病一直延续到老年，或者是反反复复到老年发作。另一种呢，就是一个狭义的抑郁症的这个老年抑郁的标准，就是从60岁之后起病
10: 才发病的。
11: 对，同时呢，它也包括啊一些躯体疾病所引起的抑郁，这都纳入了老年抑郁的范畴。
10: 那我们说的这个老年抑郁障碍，它和其他年龄段的这种抑郁障碍有不同的地方吗？
11: 有不同啊，还是有一些不同。首先就是年龄上的不同。
10: 嗯，
11: 首先年龄不同，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是界定于啊60岁之后还存在这些抑郁症状，还是符合这些抑郁的标准。
10: 嗯，
11: 啊，这是一个不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发病的病因啊，或是它的背后的啊其他的影响因素也不同。比如说老年啊，他的病因他是起病于60岁之后，起病60岁之后呢，他有可能就会，比如说他本身就存在了一些躯体疾病，
10: 嗯，
11: 那躯体疾病导致的一些抑郁。另外呢，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疾病，但是到60岁之后反而发病，他的阳性又没有阳性家族史，
10: 嗯，
11: 所以说他与青年的这种抑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青年的抑郁呢，还这种阳性家族史的比较多，也就是他的遗传度还是比较高的。
10: 嗯，
11: 但是老年人的抑郁呢，他的遗传度并不高，虽然发病率很高，但是遗传度不高，所以说呢，就是
10: 考虑他独有的一些发病原因。
11: 所以考虑就是与这种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受这种影响，以及到老年阶段，啊，他的这种，比如说他的这种工作、生活、家庭、人员这种变化啊，这也是一个不同。第三个不同就是临床表现不同。
10: 嗯，
11: 毕竟是老年人，随着这个身体的衰老啊，这种躯体疾病的存在，它也会导致什么呢？也会导致，比如说，由躯体疾病导致了他的抑郁啊，躯体疾病导致了他的抑郁，比如说，他是以这种躯体形式啊，躯体不适为主诉的，比如说头晕、头痛、失眠啊，甚至腹痛、厌食啊，这些躯体不适呢为更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老年人可能他对本身的抑郁症状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啊，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10: 嗯，
11: 第四一个不同呢，就是治疗方面的不同。前面说到了啊，他即使起病形式不同、年龄不同，这种心理社会因素也不同，所以他的治疗也不同。可能一些老年人更要侧重于心理关怀，啊，更要侧重于心理关怀，同时呢也会应用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抗焦虑的药物，
10: 嗯。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不同的地方哈，所以也跟我们这个主题是相关的，就是要穿越孤独拥抱温暖哈。老年人的这个抑郁症它有一定的伪装性，或者说咱们说的隐匿性哈。
11: 对，
10: 是不是在临床上经常有些老年朋友像您说的，他可能主诉并不是说是心情不好，反而可能是一些睡不好觉。

0: 药啊，或者说是血压高了，甚至是啊消化道症状等等一些身体不适的躯体症状，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这个年轻人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化的。
1: 对，老年人本身就关注健康，可能比年轻人关注的更多一些。
0: 是
1: 啊，因为随着机体的衰老，可能老年人啊他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但是抑郁，它几乎这种躯体化的这种障碍或者躯体症状啊，就是专业叫躯体症状，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系统。比如说疼痛，疼痛，比如头疼，这个很常见的啊，背疼，这个胸痛，还有这种四肢啊，身体的这种关节痛都有可能出现。就是他的疼痛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二个呢，很可能他就会涉及到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心血管系统。心慌。这种心悸。咱们说发闷。
0: 心内科就诊。
1: 他就会到心内科去就诊。还有呢，就是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比如说这个面色潮红，发白，这种发抖，这种包括，这种，咱们所说的这种心慌不适，实际上也都是属于植物神经系统，也有一些症状是表现，还有一些症状就是消化系统的症状，消化系统的症状，比如没有食欲的，没有食欲的，就感觉这无缘无故吃不下去饭，原来可能还比较喜欢做饭，但是到后来。不但不是喜欢做饭，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啊。这个轻的呢，可能就是把你别人做了或者自己简简单单去做一些，那重的就是干脆就不吃了。也有的呢，就是感觉这种胃部不适。胃部不适呢，有的是这种饱胀不适啊，有的饱胀就感觉总是不饿，饱胀不适啊。同时呢，也有的呢是这种比如便秘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还有的一些症状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是恶心，恶心啊。我昨天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也是，在到门诊去一个61岁的老年人。他一开始出现的就是这种恶心，不想吃饭，是以这个症状去就诊的。这是他的这个
0: 主诉是这个。
1: 对，
0: 但并不是像年轻人一样觉得我失去兴趣，心情不好，主诉不是这些。
1: 主诉不是这样的，他就认为我吃不下饭去，我为什么要吃不下饭去呢？
0: 去消化科就诊。
1: 我要去看一看。对，他就要去消化科去看一看。所以说，在抑郁症的病人来说，可以说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系统，很多很多的系统，包括运动，就比如乏力，感觉一些乏力没劲儿嘛，身上没劲儿，走不了路，甚至整天就躺到床上，这些都是老年抑郁常见的一些躯体症状，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
0: 所以刘主任首先给我们分析了这个老年抑郁，它和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说的哈，这个起病年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发病机制、影响因素不太一样，临床表现不典型，但是更为复杂。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治疗选择，可能它是有差异的。稍等，主任也会给我们详细的进行分析哈。那要是说相同的话，它跟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症状啊，诊断标准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差异吧？
1: 对，就是它的核心症状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抑郁症，目前咱们国内呢应用的是 ICD-10 的诊断标准，同时呢也有比如说一些做研究的呢，他用的是用的是 DSM-4 或者 DSM-5 的诊断标准，也就是美国的一个诊断标准，它便于研究。同时呢，现在 ICD-11 也出来了ICD-11 的诊断标准也出来了。从目前咱们常用的，也就是目前临床国内这个通用的诊断标准来看，核心症状是三条。核心症状就是三条，一个呢是就是这种抑郁心境，抑郁心境可能这个词呢大家听得
0: 很少，什么叫抑郁心境？
1: 对，抑郁心境可能是到底什么抑郁心境？这个就太专业化了抑郁心境实际上它的表现有很多，比如说自己内心的这种压抑、痛苦委屈，还很多病人就说不清为什么，但是我总想哭。所以有的病人在就诊的过程当中，
0: 莫名其妙没有原因，
1: 眼泪就流下来说不清为什么，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委屈，没有事件的刺激，但是总是感觉这种委屈难受。还有一些病人 感受不出来，自己无法去
0: 描
1: 述，无法描述，他只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痛苦，这么难受，说怎么难受，你能把它的性质描述一下吗？是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是难受啊，就是一个难受，是心理上的难受，而不是身体上的难受啊。所以说有的病人就他外在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愁眉苦脸，啊，忧心忡忡，啊，唉声叹气，啊，这都有可能出现，这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核心症状。第二一个核心症状呢，实际就是一个这种兴趣的减低或者乐趣的丧失。兴趣的减低实际上它也有一些表现，比如说原来喜欢的事情不再喜欢啊，原来比如说愿意去参加一些活动，但现在我感觉特别没有意思，感觉干什么也没有意思，说原来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原来给我能够带来快乐的事情，现在好像
0: 不一样了，
1: 也不再快乐的起来啊。比如说咱们一些老人本来带孩子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隔代亲，就是更亲呐、但是当他这种心情啊低落的时候，或者兴趣丧失的时候，就感觉即使孩子啊在他身边也不再让他啊感到那种快乐啊，就是这种天伦之乐也丧失了。有的老年人呢就说，你看原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好吃的，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做这些东西
0: 没有意义了，是吗？
1: 没有意义，对，没意思啊，没意思啊，这是第二一个核心症状，就是兴趣的减退和乐趣的丧失。第三一个核心症状是因为乏力啊，就没有力气，就感觉没劲儿，同时呢感觉没精神，就疲乏无力，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来，这是三个核心症状。要如果你诊断抑郁症，他肯定得要有这些症状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还有一些生物学症状和一些认知的症状，比如说失眠，早醒，睡到很多老年人说，哎呀，我，12点才睡，结果两三点就醒了啊，两三点就醒。老年人的早醒，实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老年人的睡眠需要本身就是少的，因为他是缺一期睡眠，但是如果你达不到应该有的那个睡眠实现的话，可能还是属于失眠的范畴。所以说你看，早晨如果是有这个运动的啊，这个习惯的，你就会看到，实际上早晨老人还是比较多的啊。为什么他早早就睡不着了？那就起来了啊，因为他睡眠需要本身的减少。但是如果他自己感觉到我的睡眠出了问题，这就要关注了啊，这就要关注了。有的是睡得多啊，这是不典型抑郁的睡得多。所以说如果睡得过少或者是过多啊，这都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食欲的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吃不进去啊，严重的就是什么也吃不了啊，就是也不吃不喝嘛，就躺在那就不动了。但是也有吃得多的，也有吃得多的，但老年人相对来还好一些，年轻的人可能对吃得多的还是比较常见。另外一个就是对自我的评价方面啊，就是自我评价方面，比如说我不如别人啊，没有价值啊，甚至我是别人的拖累啊，我是家庭的拖累，孩子的拖累啊，不但做不了贡献，你看我还得他们天天还得带着我去看病，还得天天照顾我啊，他是一种自责，严重的到自罪的情况啊。另外呢，也就是说老年人可以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出现我突然的这种感觉记忆力不行了，或是感觉我的这种注意力不关注了啊，或者是什么呢，感觉我这个思维越来越迟钝，就傻了一样，就像这个不会，这个大脑不会转了，甚至严重的就是空白了啊，最严重的就是自杀，自杀啊，这个自杀与抑郁的相关性，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这种关系也比较啊，大家也就是比较熟知啊，因为社会上
0: 他的一些这个特点哈。当然主任给我们分析的这个老年抑郁和咱们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它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核心症状还有诊断标准，这一点是一样的啊。老年人的独有的这个关于抑郁的心理障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一条一条的咱们逐条进行剖析哈，以便咱们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年轻朋友及时帮助家里老人，咱们及早识别老年抑郁障碍哈，它是比较隐匿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年轻朋友家人的一个陪伴和关爱哈。 那刘主任，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在中国老龄发展报告

0: 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就是社会性孤独，啊，社会性孤独。另一种呢，就孤独，就是他的社会结构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退休了，
1: 是
0: 啊，我原来我在单位有很多的同事，
1: 嗯，
0: 啊，有很多的朋友，
1: 对，
0: 啊，平时联系都比较多。但是退休之后呢，我好像，一个是你不再去单位了啊，你天天也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啊，这个呢是一种。第二一种呢，就是丧偶或是离异，啊，老年人的丧偶或离异，这个呢也会造成他的这种孤独。第三一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出现一些躯体疾病，躯体疾病会影响他的运动功能啊，或者影响他其他的一些社会功能啊，甚至有些认知障碍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啊，他越来这种社会的接触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啊，接触的范围会越来越小，也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在收缩，
1: 嗯，
0: 啊，在不断的收缩，这个时候他这就叫社会上的孤独，
1: 嗯，
0: 这个心理上的孤独实际上是他在社会孤独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内心体验，
1: 哦，
0: 啊，或者是一种态度，他对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态度。如果是说
1: 到心理上的感受哈，
0: 对，它是一种啊自己的内心体验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孤独，我原来对这个孤独啊也体会的不是特别的深，
1: 嗯，
0: 所以说呢，到啊，一直到在病房逐渐的看到了一些老年人，看似不孤独，
1: 嗯，
0: 实际很孤独，
1: 这怎么讲
0: 啊？看似很，比如说啊，有的家庭。
1: 啊，
0: 说
1: 你儿女挺多的，
0: 对对，
1: 都陪着他了
0: 啊，这每天感觉这一家家其乐融融啊，感觉是不错。但是老年人他实际上他自己内心是感觉很孤独的，为什么呢？这种代际之间的沟通
1: 哦，
0: 那沟通，所以说有的儿女就认为，哎呀，你看我们老人，我给他的钱随便花啊，每天我都去问一问他啊，你今天吃了没有？你吃的好不好？啊，每天都去关心，但是实际上他不知道老年人真正他的内心体验是什么，老年人的需求是什么，内心的需求是什么，啊，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老年人是每一个人生当中啊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有的老年人呢，他不能够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阶段啊，不能正确的看待一个阶段，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认为自己的能力在下降，主动去脱离啊，去脱离，甚至给自己的一些负性评价，比如说我没有价值，我不能劳动了，啊，你像比如说咱们，啊，像我也是农村出身啊，就是比如这个人老了以后，说你看我也干不了活了啊，对，啊，甚至你看咱们原来，甚至我连饭我都做不了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这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实际上啊，这个年轻一代的人当中，照样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是直接去批评老年人，而是什么呢？就说哎呀，不用你管了。啊，这个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实际上这一句话，实际上对老年人很可能都是伤害。
1: 这
0: 啊，其实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伤害。
1: 所以有的年轻朋友说，还是适当的应该麻烦一下父母。
0: 对对对，啊，
1: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0: 必须是这样做啊，就是比如说听老年人讲一讲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故事经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年人的精力真的是家里的财富。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的谚语都有这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是
0: 啊，咱们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老年人他给你，他做的这些个指导也好，给你做的这些个决定也好，你可能认识不到他的这种决定的重要性，或者是啊会有其他的一些后果，只有当你经历过那些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啊老年人他的那种啊决定，然后我真的是
1: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哎，所以说老年人他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啊，很大的价值，咱们要充分去挖掘这个宝库啊，包括一些研究，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家庭关系孝顺不孝顺，这个对老年孤独也是特别的啊，影响也是特别的大的啊。比如说一个孝顺的家庭和一个不孝顺的啊，他的老年抑郁最高能够达到40%啊，40%与差10倍啊，10倍左右。所以这就给年轻的朋友提一个醒，啊，身体力行啊，咱们一定要对老年人啊去尊重，啊，去关爱，去孝敬老人。这种孝敬是中国的传统啊，
1: 对
0: 啊，中国的这种集体主义啊，它就是家族啊，家族。

0: 族主义啊，这种家庭啊，这是必须啊，必须要遵从去。咱们孝敬老人，也给孩子就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1: 是
0: 啊，咱们将来也就能够啊，让孩子孝敬咱们。你如果在前面走得不好，可能啊也会影响孩子的。
1: 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老年人的孤独呢，就是与经济可能有一些关系。
1: 是挣的工资少吗？我们说白了的话，是会觉得自己
0: 不是、是自我对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对老年人的这种孤独感、抑郁啊，影响会更明显。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虽然没钱，但是我认为我有钱，也就是我的钱够花了。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这个时候的老年人可能就是认为自己很幸福、很满足。那很幸福、很满足，当然。经济基础嘛，比如说有退休金的老人啊，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二元化的社会啊，这是历史啊，历史中国建国历史以后逐渐产生的，就是一个农村一个城市，城市原来就是非农业嘛啊，虽然现在咱们的这种结构在改变，但是也不可能一下
1: 社会保障越来越好了哈。
0: 对，社会保障，你看现在农村里也有一些社会保障，比如说啊，70岁的以上的老年人，给一些保险啊，包括农村合作医疗啊，都逐渐的给了一些社会的保障。这个呢是对老年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1: 那看来这种社会层面的关爱，也对咱们这种心理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因素。
0: 对，在中国现在实际上是非常关爱老年人，出台了一系列的计划。还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关爱老年人的计划啊，当然。咱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抑郁，那实际上啊，包括老年痴呆啊，这个防治计划啊，都在积极的去推动，所以说呢，社会也已经把老年人纳入了一个啊这个重要的群体去对待。毕竟咱们现在到中国的老年人到2024年底大概在3.1亿左右，到2030年就到4亿。到本世纪中叶到50年左右，那可能得达到5亿人，那就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国家也在下大力气来搞改善老年人的这种保障也好，他的这种心理社会服务也好啊。家庭呢则更应该给力啊。还有一个老年人，就是咱们刚说的丧偶，实际上这种不简单是丧偶，因为一些农村就自始至终就没有结婚，就从来没有结婚，
1: 也有这样的
0: 有离异的啊，还需要注意一个什么，就是老年人如果婚姻不幸福，可能对他的抑郁和这种孤独感影响会更大，会更大，甚至有的时候比丧偶的或是离异的还要高一些啊，还要明显一些，也就是他的婚姻不幸福，这个也要注意，也就是说如何啊，老伴儿如何能够走完这个老伴的这个啊过程，我感觉是更重要的。看一些夫妻关系特别的相依为命嘛，这个那他的抑郁的发生率就低。如果两个老年人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再加上家庭的这种分裂意见，就会影响老年人的抑郁或者是他的孤独感这个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孤独影响孤独的因素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
1: 那看来确实是这种情感心理层面的东西对老年抑郁其实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当然像刘主任所提到的随着咱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加快，那心理健康呢成为了影响中老年人群生活质量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哈。我们看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哈，截止到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是突破了3亿哈，占总人口的22%。所以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是上升为一个国家的战略。那心理健康作为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人的身体啊、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哈，也是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一个意义所在哈。穿越孤独，拥抱温暖，我们来警惕老年伪装起来的抑郁症哈，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及早的识别老年抑郁，用我们的这种关爱哈来陪伴老年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

0: 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十期的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省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精神二科的主任刘永桥。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哈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有问题你也可以在直播间直接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分析哈，就是老年抑郁的它在临床上到底有哪些独有的一些特点啊，咱们逐个来分析一下。焦虑、抑郁、积越多，积越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1: 积越呢是指啊，它也是在焦虑的啊基础上产生这种激动啊，就是咱们所说的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啊，甚至一些啊发怒啊，就是但是它的基础还是一种焦虑。
0: 嗯，
1: 老年人呢他的焦虑发作是非常多的。
0: 嗯，
1: 焦虑呢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心里边的焦虑，内心里边的焦虑呢是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是内心不安，总是感觉不安定，就是咱们这个经常说的慌慌的，说不清为什么啊，这是一种焦虑。另外的一种焦虑呢，就是感觉这种担心，过分的担心，比如说担心自己患病，
0: 担心子女，
1: 担心家里人的安全，担心孩子，担心经济状况啊，他就各种担心。
0: 嗯，
1: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知道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控制不了，他反复的去想想这些问题。哎呀，我到底怎么办呀？所以说表现出来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啊。还有的呢就是恐惧突然发作的这种，比如说躯体不适、心慌气短、发憋，像心脏病一样，或是突然就晕倒啊，这种像脑血管病一样的啊。有的呢他可能这种身体上突然出现这种乏力啊，也都可以出现这躯体性的啊这种焦虑。所以说他既有可能出现这种精神上，也就是心理上的这种焦虑，也可能出现这种躯体上的焦虑。这个呢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也就是说老年人有的是以这种焦虑出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病例一样，他出现病例就是身体不舒服，紧张，出汗，手哆嗦，就感觉是坐不住，你看也有的老年人就会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晚上啊，我要睡觉了，但是刚刚躺在那儿，感觉就躺不住，还要起来，还要走一走，走一走起来不行，我还要睡觉，他又去躺在那儿，
0: 来回
1: 这一晚上就来回的折腾，这是一种啊，这种焦虑。还有呢，就是感觉的这种最常用的词儿，就心烦，最常用的词儿就心烦，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烦，就看见什么都烦，我不能看见东西，看见什么都烦，所以说我也不出门。我也不去跟别人去说话，我就烦的，我就是整个只能自己在家里。所以说这是一个焦虑的表现。焦虑的表现。
0: 另外这个躯体症状多，刚才
1: 啊咱们已经说过了，不再
0: 认知损害更常见，是跟这个老年痴呆会有一些混淆吗？
1: 对，认知损害实际是在老年抑郁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这个呢大家呢也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您感觉啊，比如说我也最近一段时间啊，是我说的是突然的啊，就感觉很时间很短时间内，感觉对自己这种记忆力
0: 下降了，
1: 或是我感觉我做事情很困难，
0: 突然之间的，
1: 对，
0: 它不是循序渐进的，
1: 很快，对，它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啊，或者是说啊，我感觉我的记忆力也在下降，记忆力下降就记不住事儿了，做事情啊丢三落四啊，也有的呢就是感觉。对别人的话理解起来很困难就是感觉别人说
0: 沟通有一些障碍，
1: 他回答很慢他反应不过来这个大家呢也要注意，这都属于是认知损害的一些表现一些表现。当然这个咱们也得考虑，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还得要考虑，就是咱们所常说的阿尔兹海默氏病，或者是说呢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认知的障碍，
0: 对对，
1: 但是这种他的认知障碍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定向的问题，他就经常走丢了，回不了家了这是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呢，这种老年抑郁他的认知障碍实际上前期还是抑郁的表现， 那它还是先出现了这种

0: 心情不好啊，兴趣的丧失啊，或者是精力的减退，继而逐渐的出现了这种
1: 认知上的
0: 这种损害。但是他自己严重的时候也是就感觉自己像傻了一样啊，就是感觉着不会动了，大脑空白了，都有可能出现的，这都是属于认知方面的啊，都属于认知方面。
1: 精神运动性迟滞多，这个是
0: 精神运动性迟滞呢，大家就关注迟滞两个字就行了，就是慢嘛，慢嘛。动作慢，走路慢，甚至就是动作也少，就是，还有甚至说话也慢，反应也慢，甚至这个有的，多数就躺在床上就不愿意活动了，那更严重的可能就到了木僵的程度，到木僵就完全躺在那儿不吃不喝不语不动，就是整天在那一躺，这都属于
1: 这好像和我们理解的年轻人的抑郁是有点像了。
0: 对对对，他老年人也会出现也会出现这种就是运动迟滞运动迟滞的问题。
1: 疑病病症多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会有一些担心怀疑吗？
0: 对，疑病症呢，这个地方啊，疑病症实际上专门有一个病是疑病症，这个还是有所区别的。区别说，首先是疑病。疑病呢，实际上是老年人在出现咱们前边说的这些躯体症状之后，出现症状之后呢，他就给一个疾病的解释。我到底我是得了什么病了？比如说我头疼，我这个头疼是怎么回事？我这是高血压，我是不是脑梗塞了啊？就是他可能所认为的那些个会引起头疼的疾病，
1: 就觉得自己是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0: 他都有可能去想到，都有可能想到。老年人对躯体的关注比年轻人会更明显一些，更明确一些，比如说，我这一阵一阵的心慌，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在门诊上也经常会看到。在综合性医院做这个冠脉造影或者冠脉 CT 之后，排除了他的心脏疾病之后，由心内科或者其他科的医生呢来介绍到咱们的门诊来，然后经过咱们的检查确诊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抑郁的问题是抑郁问题。他的这种疾病包括他这种躯体症状，他的表现还是有一定的特征有一定特征。这种特征是什么呢？一个是不典型，不典型，它不像真正的比如说心脏病你比如说心梗，那就是持续性的胸骨后的这种压榨型疼痛包括心绞痛，它是我感觉发闷喘不上气来包括一些焦虑的表现，所以它的症状并不典型这是但是呢它会给一个疾病的解释如果是反反复复，你比如说前言不愈总去在各个医疗机构去检查而且检查出来即使有这种阴性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查出来问题，仍然坚信自己有病这个呢很可能更可能是个疑病症它是另一个疾病。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先出现的抑郁或是其他的有些抑郁症状先出现这个疑病的过程呢是怀疑说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总是去猜测这种疑病的这种观念或者这种先占的观念呢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呢有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呢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如果说经过专业的检查确实没有发现
1: 器质性
0: 的问题，其实真实存在的这种器质性疾病大伙呢还要去心理科去看一看
1: 对
0: 去排除一下，也可能你到那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可能如果真的它就是一个抑郁或是一个焦虑的话，很可能心理医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帮助很好的帮助，让你尽快的走出你这种包括躯体不适包括焦虑甚至抑郁
1: 对，
0: 这是疑病症状。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妄想妄想这个词儿可能有些专业这和咱们说的痴心妄想还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谓妄想实际上它是一种信念，如果从定义来说信念坚信不疑那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歪曲的推理。比如说腹痛因为抑郁症的病人有腹痛腹痛，我腹痛我就认为我是不是肚子里长什么东西了我是不是我这个将来我要得了不治之症了
1: 他是不是越这样妄想身体的躯体症状会越严重
0: 焦虑会更严重。
1: 哦，
0: 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啊，就是确信嘛，他确信自己得了疾病以后，他会更焦虑、更紧张啊，每天就更忧心忡忡，而且
1: 恶性循环了，
0: 他也会影响啊，影响家庭啊，因为每天啊，他整天就是在这种疾病的体验当中啊，他会影响家庭。也有的妄想呢，他是建立在什么呢？这种自卑的基础上，抑郁嘛，就感觉自己不行啊，有很多的负面评价，就认为没有价值，甚至家里人的拖累。啊，这是有的呢，严重的就会自罪妄想，就像自己就犯了罪一样，
1: 啊，
0: 对不起任何人，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会产生这种自罪的妄想，这也是一种妄想，啊，甚至不可饶恕的罪啊，甚至把自己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啊，我偷过别人家什么什么，一点水果，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去怎么样，然后啊认为有问题啊，甚至就是罪不可赦。还有一种就是在这种自卑的基础上产生的关系妄想，就是走到哪里都感觉着别人，哎呀，反正我不行，是你看都在嘲笑我，啊，都在笑话我，啊，这个呢也是需要注意，甚至有的产生被害妄想，就是，啊，认为有人要害他以及他的家人，啊，因为感觉自己落魄啊，就这个墙倒众人推一样，啊，每个人都在害他，所以走到街上就胆战心惊，啊，提心吊胆，甚至不敢上街，啊，甚至有的老人也会产生攻击，但是有的老人会产生，就是紧接着下边啊，就刚才那个
1: 自
0: 杀
1: 的倾向是吧？
0: 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到啊，老年人的自杀的问题。老年人自杀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比年轻人还要高。啊，经过初步的统计啊，就是这种老年抑郁，它的这种自杀的比例达到55%左右，也就是说一半还要多啊，一半还要多，所以一定要是关注。为什么呢？这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啊，既有他的孤独的这种影响，另外主要也是这种啊，受这种比如说抑郁合并焦虑，合并躯体不适，合并妄想，啊，包括这种自罪啊，妄想，甚至说很多老人就是家里人的拖累，这个时候可能
1: 雪上加霜的感觉，
0: 对对，就
1: 是
0: 这个，就是，像我昨天看到这个病人，他就是，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他也焦虑起来就没有活路，
1: 就是他给你表述的语言，
0: 对，就是原话。就我
1: 觉得自己没有活路
0: 啊！我恨不得一头立即当时就是抑郁，这抑郁和焦虑共存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头我就撞死他这儿。
1: 那他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是生活窘迫吗？还是真的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有这种实际的诱导因素吗？
0: 从这一个病人来说啊，从这一个病人来说，就是我这个个案来说啊，他实际上他还是受他孤独的影响啊，受他孤独的影响，因为他是，61岁。从15年前，他的老伴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因为心脏病去世，去世之后呢，他一直就和孩子们在生活。和孩子们生活大概在3年。在3年之前。他就有房子了啊，就是自己开始自己独居。啊，独居，孩子们很孝顺，每天过去和他也是嘘寒问暖啊。但是我昨天我就特意的问了一个，我说你自己感觉孤独吗？他说我真的感觉非常孤独，尤其是啊，最近这一年得了病之后，我就感觉啊，更明显。他说这种孤独和孩子们孝不孝顺也没有关系，而是我自己体验到的那种孤独。一直到最近2-3个月，就感觉就工作不了了。啊，因为他抑郁主持续在加重，包括各种躯体不适，他就感觉他不能适应他的工作。然后呢，他还出现了一些什么，就是乏力。就感觉走路都很困难啊。就是这个病人，他就是感觉着，哎呀，哪儿都不行了，我身体也不行了，整天这么难受啊，自己又是一个人，就感觉着，哎呀，这活着干嘛呢？没有活路。但是呢，他还有一些保护性因素，就是他想到他的孩子，他孙子。啊，他一想到他的孩子，他就有感觉，我不能死，我必须啊，我还得去。
1: 觉得还是有孙子需要他的。
0: 对对对，他还是很有价值的，哎，所以说他还有他的保护性因素的啊，
1: 那看来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可能给老年人多一添一些麻烦，加引号的麻烦哈，可能给老人安排一些事儿，哎，这样反而老年人会有这个心理上的寄托，会减轻您说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孤独感。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咱们这个病人，他从经济 上来说也好，从代际关系上来说也好，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他，只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孤独，就是社会孤独。就咱说，就一个人嘛，啊，一个人，他老伴去世了，但是他跟孩子在一起啊。
1: 哦。
0: 啊，而且
1: 反而条件好，自己搬出去住了，会看结果。
0: 他小时候看着看着两个孙子，哎呀，感觉就。很有
1: 价值的，
0: 哎，对，每天忙碌碌，所以说他孙子上学之后，他就又自己去打工。
1: 哦、
0: 这个人的内心还是很
1: 强
0: 的，很强，哎，自己去打工，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打两份工，他实际并不缺钱，他就是愿意去工作。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有一份收入，也能帮帮孩子啊。其实孩子人不用他帮，孩子条件都很好，是吧？但是他愿意做。所以我感觉他孩子做的还是很好的啊，就是每天啊带着孩子过去看一看老人，跟老人聊一聊，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嘛，啊，一个人。他说，尤其是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感觉这确实是很孤独的。
1: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病人的话，已经到您的门诊来接受我们专业的治疗。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刘主任给我们详细再来说一说，就是可能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会说哈，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帮助咱们身边的老年朋友，或者说老年人本身，我能及早的通过一些明显的症状呀，一些情况来识别到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老年抑郁，来找咱们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来看哈。这四个方面哈，咱们可以及早的来识别到老年的抑郁。首先是这个睡眠的情况是吗？您给我们简单来讲一讲，这个睡眠情绪不是素数，还有行为改变啊，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0: 实际上这些表现呢，都是和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相关的，都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相关的。这个所有的这四个方面，都要体现出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定，也是它是。原来很好，它有变化，注重这种变化。比如说我原来睡得很好，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入睡很困难，入睡很困难，甚至我躺两三个小时，我也睡不着。有的呢，就是在即使他睡着了，但是会频繁的觉醒。
1: 对，
0: 有的就是噩梦，他的睡眠质量呢就会很差，也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早醒。也就总体来说，他这一天当中，他的睡眠时间比正常的时候要明确的缩短。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老年人发现自己的睡眠真的已经成了问题，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要引起注意了。当然不是引起，只是睡眠的问题。要注意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对，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情绪。情绪呢，还是说到了那些核心症状。还是核心症状。总的来说就是不开心。不高兴。内心这种压抑、沮丧。委屈，全是负性的这些东西。全是负性的情绪。有的呢，就是焦虑、烦躁。还有呢，就是这种，甚至就是说那种激越、那种愤怒啊，这种也都有可能啊，也都有可能出现。这是如果出现，说感觉这个老年人现在变了，变得整天的郁郁寡欢，就是看着本来大家这个，比如说一个家庭聚会，或是有一些本身能够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但是看这个老人就是闷闷不乐，就是高兴不起来，体会不到那种快乐。这个时候，大伙儿也要。引起注意尤其是这个持续的它不是一过性的，它持续的。第三一个维度呢，就是躯体的不适住宿。这个呢，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这个里头需要关注的什么，一定如果老年人有这种身体的不舒服，一定是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看一看。比如说我确实感觉心脏不舒服，那咱们就先去看一看心脏，到底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我总是感觉腹部难受这个恶心，上腹疼这个本身来说，其他的躯体疾病都能够引起。
1: 对，
0: 这并不是抑郁症的诊断的症状这是实际上更多的是出现在躯体症状上大家不要被误解说我这个一有心慌，我有肚子不舒服，一身上一难受，我就先去找心理医生不是这样的一定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通过专业医生，比如说通过他的检查发现不了阳性的问题发现不了阳性的，也就是说能够排除你的心脏问题，排除你的消化系统问题，排除你的神经系统问题 这个时候啊，你可以考虑啊，我这是不是心理上的问题？
1: 嗯，
0: 啊，是不是心理上的问题？我是不是我找心理医生啊，或者找精神科医生去看一看？
1: 嗯，就还是咱们开头讲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躯体化的不适的症状，尤其是去的综合内科，我们又排查了。咱们器质性的病变啊，哎，这个时候您可能得想一想，咱们老年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啊，有一些情况，咱们需要去到专业的精神科哈、啊、来就医。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就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哈、啊、老年精神儿科的刘永桥主任。那刘主任还有一点的话是行为的改变，这一点是有哪些行为的改变大家需要注意呢？
0: 嗯，行为的改变呢，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迟滞
1: 哦，这也算是行为的一个改变。
0: 对、
1: 哦、
0: 比如说原来很利索的一个人，
1: 嗯，
0: 哎，现在看着动作越来越慢，动作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行为的改变。第二一个改变呢，就是原来特别喜欢凑热闹，愿意到人群里去和大家聊天、哦、哎，但是现在感觉去了也坐不住，去了以后待不住，一会儿又走，但是以后他又去，实际上本身是一种焦虑的表现。也有的呢，可能原来比如说，喜欢做一些事情，哎，但是现在你看，不做了，感觉没意思，还有的呢，就是干脆整天就在床上一躺，就不动了，也有的一些呢，就是这种烦躁，这种烦躁啊，烦躁不安呀、这种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啊，也有出现，所以说他这些行为仍然突出的是一个变化。就是说你看到了啊，你看到了这家里人关的，哎，这个老年，这个老人怎么这一段时间，哎呀，怎么和原来不一样呢？说原来说你看他每天乐乐呵呵的是吧？哎，找邻居串串门，
1: 对对，
0: 到这个公园去锻炼，他看现在也不去了，也就是说他是日常生活当中行为的一些变化。也预示着很可能他出现了一些抑郁症状啊，当然这不是诊断标准，这是一些可能背后藏着的一些抑郁的症状，哎，他一个外现行为啊，实际他一些外现行为。
1: 所以您强调的是一个，比方说睡眠呀、情绪不适诉述，还有行为改变，它其实是一个变化啊，大家要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点当然也是提示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啊，可能对家里的老人还要有多一点的这种关爱哈、啊，及时的发现老人是不是有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咱们及时的去到精神心理科请专家为老人进行治疗哈。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讲，我们就发现这个老年抑郁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再次提示大家，它经常会伴有一些不适的躯体化的症状哈。可能您这个去综合内科看了又千言不愈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没有器质性病变，刘主任也是提示大家，咱们可以去到老年精神科哈去看一看，可能您心理的问题解决了，咱们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啊、疼痛啊、心慌心悸，它就迎刃而解了哈。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我们确诊了老年抑郁障碍哈，对于这个治疗上来说，刚才开篇的时候刘主任也给我们提示，它和其他年龄段年轻人的抑郁症可能在治疗选择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它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呢？
0: 最主要的呢是抑郁症，如果是一个老年抑郁。首要的还是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是一个全面的评估。也就是说从生物、心理、社会这个多角度去评估。比如说生物学因素，它有没有真的合并一些躯体疾病，它的抑郁症状是不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卒中后抑郁确实是得了这个
1: 脑梗
0: 之后紧接出现的抑郁这个呢这是直接的这个生理影响，生物学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以躯体疾病为诱因，比如说他得了其他的严重的疾病，由于他对这个疾病的这种影响，实际它是一种心理影响，不是直接生物学的影响给他带来很多压力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抑郁。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社会这种社会包括他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角色、家庭角色这种变化也会导致他的抑郁。比如说综合去评估包括心理上的评估，比如说他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事件我也是一般在和病人交谈的时候我肯定会问问最近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事件对你的心理造成影响。 啊，实际上这里边还有比如说家庭的不和，孩子这个婚姻不顺啊，子女生病，还有就是这个。

0: 甚至有的说孙子上学的问题，都会导致啊老年人啊，尤其是一些影响的强度比较大的时候，都会导致老年人他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啊，都会导致情绪变化。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去关注，就是全面的评估，比如说他的家庭。那也有的老年人，就像我刚才说的，说我完全就是被老伴儿气的，就是被老伴儿气的。实际上我没事儿，我长期被他这个影响啊，这也有这样的啊。有的呢就是孩子，或者影响；有的是家庭，你比如说农村，甚至邻里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啊，也有这种这方面的影响，而且它是长期的。经过充分的评估啊，就是我们首先能够明确的知道哪些个社会心理因素在影响它，哪些社会因素在影响它，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就是对什么呢？对抑郁症它的症状的评估，也是到底老人存在哪些症状，这个呢就主要是从诊断标准去评估了啊，比如说它存在了几个核心症状，然后它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有多少，更主要的是有没有自杀的问题。有没有这些自杀，它也是分好几个层次，比如说仅仅有的是消极观念，就是我感觉活着没意思，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去想到死，这是一个层面的。另一个层面呢，是我真的想到我要自己死，但他不会想到我怎么去死啊。第三一个层面呢，很可能就是我已经想到是我要去怎么去
1: 实施哈，
0: 对，还有呢，也就是再严重一点就是未遂，未遂，的最严重的当然呢就是真的去自杀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如果出现问题，给大家呢就是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如果老人出现这些问题啊，就出现了这些言语或是情绪上的问题，大伙儿一定要去关注啊，不要认为没事儿，也不要认为老年人啊说着玩呢啊，他经常这么说啊，你就不在意。这个从精神卫生法的角度来说，他这种治疗不治疗是由谁说了算呢？是由他的监护人。这种情况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也就是因为在医院里面毕竟还是有保障，对，它有这些措施啊，设备啊，它能包括治疗的设备，包括防护设备啊，都会好一些，有保障。另外呢，老年人自己是不能决定他住不住院的，是监护人来决定的，这属于非自愿住院的一种，
1: 子女啊或者配偶，
0: 对，是监护人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症状或者他的这种严重程度的这种评估。还有评估呢，就是他的躯体疾病的评估，一个是什么呢？和你下了接下来的治疗，比如用药，用药方案
1: 的
0: 选择，对，比如他现在用的哪些药物，你在用药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些，比如联合用药的问题，互相影响的问题，这是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评估他的保护因素，他到底有哪些保护性因素啊？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和他的心理社会因素是直接相关的啊。如果咱们能够积极的识别出来这些保护因素，并且把这些保护因素真正的让它充分的释放出来，对老年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治疗呢，它就是心理、社会、生物一块儿治，一块儿来治疗。
1: 那如果说要是提到咱们怎么样能够减少老年抑郁，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是不是我们更加强调的像您说的家人的一个陪伴呀、社会的关爱等等这种人文层面的东西，需要我们更引起更多的一个重视呢？那最后我们想请刘主任跟我们说一下，您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二科的具体门诊时间是在哪天呢？
0: 我的门诊是星期一的下午，还有星期三的全天。
1: 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三的全天啊，如果咱们老年朋友啊，您今天听了我们的科普，觉得自己高度怀疑有一些老年抑郁的疑似的症状啊，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去到老年精神科哈，可以去到找到刘永桥主任，给咱们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断哈。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哈，对于这种老年抑郁呢，除了我们及时的一个定期的就医啊，维护好我们老年的生理功能之外哈，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哈，如果遇到了一些老年人的重大的我们说一些重大的事件哈，家人的一个理解和陪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穿越孤独，拥抱温暖，老年人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隐匿性的伪装起来的抑郁。那我们今天的心理

0: 直播先进行到这里，更多心理健康知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耕，从草原到山海，河北从来大开大合，天地之间风情即是性情，食物感恩造物，满满都是真情实意。燕赵大地，燕山内外，人们跨越山海，温暖相聚，总会倾尽所有招待亲朋。
1: 来喽！
0: 人生海海，觥筹交错之间，情谊才是美食的根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河北燕山山脉以北，古称塞外，水草丰美，民风豪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从来都是这里的特色风情。烤全羊是草原美食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晚风习习，篝火熊熊，人们欢聚在穹顶之下，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放地载歌载舞。

0: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丰富康宁之地，此地为连接北京与内蒙古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满族、蒙古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游牧之地，羊群遍地，草原人视羊为珍宝。
1: 大哥，今天过来再看看羊，选哪羊？
2: 好吧，咱牵马都备好了，咱走呗。
0: 这个骑马的草原汉子名叫刘磊，专注烤全羊十余年。在丰宁，他独创的一羊五吃特色烤全羊在当地备受食客青睐。今天刘磊带着兄弟亲自来选羊。丰宁烤全羊多选用乌珠穆沁羊，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种羊体格大，肉紧实，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是烤全羊的首选食材。刘磊选羊自有一套标准，一看眼神，二看牙口，三看腰身。羊龄以一至二周岁为宜。
1: 这羊不错啊。
3: 哦，这羊真的
2: 挺好的。
1: 再好啊，我也好好挑，咱都挑最好的。
0: 刘磊从小在草原长大，做出家乡最具特色烤全羊是他的心愿。不同于其他烤全羊粗略改刀，刘磊从食客体验角度出发，用两年时间自费花钱烤了几百只羊，不断测试对比，变换多种改刀方式，琢磨出由表及里层层改刀、精细多样的独特做法。秘料作为烤全羊味道升华的关键，刘磊跑遍各个原料的产地，尝试无数种配比方法，不断请人品鉴，终于研制出最为满意的口感味道。
4: 火候和刷料是关键，这块一定要特别注意。
0: 传统烤全羊一般是先腌制整羊或烤熟撒料，刘磊的秘诀则是五轮烤制，层层改刀刷秘料，让羊肉在火的作用下与秘料充分融合，配合奔放的食客互动体验式抓扯吃法，正所谓一羊五吃，让食客们大呼过瘾。第一轮，把羊架在火上烤至通体金黄后，将羊肉改刀成长10厘米、宽2厘米的长条，方便秘料沿改刀纹路渗入。烤至20分钟后，扯下一块放入口中，焦香酥脆。第二轮主要吃羊肉，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改刀，把每一条再改刀成3小块，涂料更细致，需将饱蘸秘料的刷子在改刀纹路上反复按压涂抹，使秘料与羊肉充分结合，味道鲜香，肉嫩可口，食客忍不住双手并用。第三轮，用尖刀利落地将骨肉相连处拆解，方便食客抓取。羊排在手，豪放不拘，满口留香。
5: 这样的哈达献给您，祝您吉祥如意。
2: 好，谢谢。
1: 欢迎来到大美丰宁。丰宁有一个传统，喝酒啊，大碗喝酒，吃肉，大块吃肉。咱们今天一定不醉不归啊。
0: 第四轮时，羊排已基本吃尽，此时需将羊腿肉穿成特色大肉串，继续刷料烤制，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颐。
1: 好吃，行。
0: 最后将带肉的羊骨配以秘料上火烤制，鲜香扑鼻。吃完整只烤全羊要5个小时，正所谓羊尽其用，就是让食客吃得尽兴，吃得一点儿都不剩。真情实意的烤全羊是草原人殷勤的待客之道，一羊五吃的烤制技法 十分繁琐，耗时费力。这样一道粗犷的风味美食，在草原汉子刘磊的手中做到如此精细讲究，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实属不易。刘磊曾经先后三次创业，前两次由于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技术不成熟，都以失败收场，还欠了不少钱。接连的挫败没有磨掉刘磊的初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次在兄弟姐妹的全力支持和自身努力下，终于凭借特色烤全羊翻了身。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出发。
0: 为了让远方的客人有更好的体验，刘磊也会带着游客来到坝上草原。点燃篝火，架起烤全羊，在草原之夜释放对生活的热爱。羊者祥也，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寄予着人们最美好的心愿。燕山北麓坝上草原的人们，挥洒着豪情，迸发着热情，将最细腻的真情实意留给最期待的朋友。沿着燕山山脉一路向东，就可抵达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山海关，龙盘大海，虎踞燕山，沟通蓟辽之咽喉。千百年来，农耕渔猎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和谐共生，塑造了山海关奇味无穷的民间饮食文化。魂锅便是其中的代表，是将酸菜、五花肉、海鲜等多种食材混搭而成的一种火锅，因食材的混搭而得名魂锅。相传是满族人入关带来的一种美食，山海关人吃魂锅已有100多年历史。无论逢年过节还是家庭小聚，都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张红，秦皇岛山海关知名的魂锅制作师傅，20年来专注于魂锅制作。为了让食客有更好的体验，无论是器皿还是食材，在选择上颇为讲究。锅体由传统铜锅升级为景泰蓝锅，瓷铜结合，既保留了铜锅的传统优势，又增加了锅体的美观大气，极具实用和艺术欣赏性。锅体讲究，食材更是重中之重，酸菜也是亲自腌制，采用本地白菜恒温25摄氏度发酵30到40天，这样腌制出的酸菜颜色金黄，酸甜清脆。不同于火锅的先有汤底后涮食材，蘸料食用，魂锅则恰恰相反，以酸菜做底，上面分门别类精心码放五花肉、焖子、排骨、海带、丸子、冻豆腐等。在这些传统食材基础上，结合地方靠海的优势，张红又增加了栗黄、八爪鱼、对虾等海鲜食材，整齐排列，五颜六色，恰似鲜花绽放。传统火锅汤底多样，魂锅只用原味鸡汤，结合新鲜的海鲜食材更是鲜上加鲜，放入炭火烧开，无需蘸料即可食用。白肉肥而不腻，焖子香嫩爽滑，排骨软嫩清香，海鲜鲜香弹牙，让人百吃不腻，回味绵长。 进入十二月份，天气转冷，人们吃魂锅的热情随着天冷更加高涨，做魂锅的食材变得越来越紧张。
3: 哎，张师傅，点魂锅的客人比较多，咱们的海鲜不够了。
6: 哦，和供货商联系过了吗？
3: 联系过了，供货商能有的都送过来了，但还是差一点。
6: 那我来想办法吧。
0: 张红几经寻求兄弟单位帮助，最终也无能为力。这时候张红想到了几年前的渔民朋友朱永富，几年过去了，联系甚少。为了不辜负食客们的味蕾，心存希望的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6: 老哥，求你个事儿呗，明天出海打鸡王。
3: 哎呀，现在海里东西也不多了，要不明天我试试。
0: 朱永富，秦皇岛山海关人，以打鱼为生。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是打鱼的旺季，朱永富几乎每天和大海相伴。进入冬季后，天气寒冷，海风大，捕捞旺季已过，海里的鱼类已经少之又少，渔民都已经不再出海，朱永富也不例外。热情与仗义是山海关人历来的做人之本、处事之道。因为朋友间的一句承诺，这个豪爽的北方汉子开动渔船，驶向大海深处。海上浪大，船颠簸厉害，船员站立不稳，下网收网十分困难。温度低，寒风刺骨，时间长了身体熬不住，一网时间就需要两个多小时，一连两网下去，半天过去了都没有收获。此时船员们已经焦躁不安。朱永富沉着冷静，观察洋流，找准位置，再一次扔下拖网。船拖曳着渔网在风浪中坚持行驶两个小时，这一网终于有了收获。满载着收获，朱永富平安返航，妻子早已在岸边等候，看到丈夫的归来，脸上露出了笑容，已久的担心终于放松下来。热气腾腾的魂锅，彰显着燕山脚下山海关人的古道热肠，是助人为乐的见证。
6: 感谢你们帮忙啊！
7: 哎呀，这说哪呀？
8: 都应该的，
6: 多少年的朋友了，来，
0: 人生。贵在相知，相知在极难。为了感谢老朋友出海相助，张红必定热情相待。民以食为天，人因情而聚，食物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寄托，倾尽所能，真诚以待，更是秦皇岛人真情实意的表达。出山海关，沿着燕山山脉，万里长城一路往西，来到塞北山城张家口。北纬40度至45度，一个神奇地带，集聚了众多壮美自然风光，还是世界滑雪资源富集区。张家口崇礼恰好位于此纬度带。作为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而备受世界瞩目，被誉为中国雪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这片天地特色风味美食油面。 热情好客的张家口人将这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食材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口感细腻，利落爽口，

0: 新鲜食材，今天他专门跑到麦田里寻找灵感。
1: 这是你的地吗？今天长势挺好呀。
0: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已开始种植油麦，遍及各山区、高原和北部高寒冷凉地带，以阴山和燕山地区最为集中。油麦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其他粮食作物，其所含氨基酸种类齐全，是全世界公认的营养价值很高的粮种。在崇礼这座以雪闻名的山城，温情和团聚有着特殊的表达方式。一屉紧紧相依的油面顿顿，将围桌儿时的喜悦定格下来，那细腻柔韧的口感一入入口，百感交集，绵延家的温情。油面顿顿虽做法简单，但普通的食材经过用心组合碰撞，也能变得精致美味，五颜六色，朴素大方。油面韧性不强，不好和成面团，需以开水烫汁，趁热将其揉匀揉筋，再将油面团擀成两毫米的面皮，码上薄薄一层萝卜丝、土豆丝，从一头向里翻卷，用刀均匀切成数段，立放在笼屉之上，像一个个静默的堡垒束守在雪域边疆。猛火蒸汁，很快阵阵醇香从笼屉中散发出来，闻之令人食欲大开。
2: 所以大家伙再下一次就是不管谁的操作，给大家这个步骤做出，大家听到没？这既就是一个完美的步骤。
0: 胡正德所在单位是2022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作为酒店迎接奥运餐饮保障服务负责人，他不仅承担着冬奥会祭祀好部分菜品研发任务，同时还负责崇礼各指定接待酒店在冬奥期间的菜单组合工作。但无论再忙，胡正德和团队也总要挤出时间来钻研油面美食，能让世界各地的人吃到家乡美味，是他们共同的使命和心愿。
2: 以崇礼的特色为主，把崇礼的特色推出去，啊，要与时俱进。
0: 一笼笼油面美食看似简单平凡，但没有一定功夫和耐性是做不好的，研发中常会遇到瓶颈。尤其油面如何与冬奥文化元素结合，既要绿色健康营养，又能更加开放包容，这是一项挑战。油面作为一种面食，与其他菜品搭配上本身带有局限性，又由于其韧性不强，要在造型与视觉体验上更加丰富，颇有难度。但经过团队耐心细致的钻研，有了进一步的升级。油面揪成小面球，两手并用，拇指熟练轻巧地上面四五下，一个个形似的猫耳朵瞬间呈现出来，如同塞北山脉的一笼笼山脊，放入笼屉蒸熟，然后同蒜苔辣椒一同进行炒制，色泽清新，香气扑鼻。油面合了，制作手法精细，双手合十，反复搓压成细条，柔韧劲道，制成精致凉菜，倒入秘制汤汁，点缀上香菜，清凉爽口。用篦子将油面团擀成一个个小海螺，汇入汤菜中，营养又美味。更有用心之处，胡正德和厨师们借鉴冬奥会五环标志色彩元素，做出了五颜六色的油面窝窝， 又结合塞北雪花形状。

匠心制作了雪花油面，可谓是情意满满。或搓或推或擀或卷，油面在他们的手里变成可塑性极强的美味，无论是口感还是造型上都与时俱进，寄予着对美食的珍视与热爱。心中有爱，口中有味，雪都里热气腾腾的家乡美味传递着温暖与能量，塞北之情，崇礼之味，正体现着崇尚人间礼义之风。热情崇礼，魅力冬奥，正在期待因冰雪而起舞的日子，带着浓浓的真情实意迎接世界朋友的到来。燕山内外的坦诚相待，至今还是慷慨豪迈的古风。无论是丰宁五轮烤制的全羊热爱不变，还是山海关万物融合的魂锅热情相助，亦或是崇礼的油面钟情之爱，全都诚意满满，也同样能量满满。这就是大河之北的待客之道。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燕山横亘，太行山纵贯，河北是一个被山河确定了的省份。大河之北，山野之间，人们感谢每一餐，尽管它们看似微不足道。山肴野蔌，朴实坚韧，既是感恩自然，也是草木功课。

燕山东麓，横亘于河北省东北部，南望渤海。在山脉林间，一片片清香的叶子，在一双双巧手的灵动转化下，变成了极富山野气息的美味。相传400多年前，戚继光率领浙江义乌人为主的戚家军镇守山海关时，南方士兵不习惯北方的饮

0: 就粗粮细作，把小米磨成粉，加水化成米浆，用长城两边的婆罗树叶包裹米浆和蔬菜馅料，制成婆罗叶饼。这种口感软糯又带有婆罗叶清香的食物，因其就地取材、制作方便，颇受当地人喜爱，一直流传至今。婆罗树在秦皇岛海港区石门寨镇的连绵群山之中也随处可见，其叶宽厚柔韧，含有大量的脂类和酮类物质，嫩叶中植物精油含量丰富，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一大早，杨桂云和姐妹们就进山采摘鲜叶了。这件事看似简单，实则风险很大，山高路陡，稍不留神就会摔倒。虽然如此，能够获得大自然的馈赠，大家也甚是喜悦。杨桂云，海港区石门寨镇浅水营南村人，婆罗叶饼制作手艺人，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婆罗叶饼大姐。
1: 我们每年都在端午节前后采摘这种婆罗叶。
0: 端午节前后，婆罗叶刚刚长成，新鲜味浓，是采摘的最佳时机，家家户户都要做些婆罗叶饼。人们的脚步欢快地踏过溪流，当水声与笑声交融在一起，这是山里人收获后质朴的惬意。人与自然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这也是做婆罗叶。

0: 做婆罗叶饼，首先是调制面糊，当地山里玉米磨成淀粉，加入开水烫成面团，再加入凉水不停搅拌，保证面糊粘稠度适中。调好的面糊用宽8公分、长16公分纯钢特制的刀具快速挑起，精准而均匀地抹到婆罗叶上，然后放入精心调制的韭菜和胡萝卜等各种馅料，叶茎对齐，手掌对折，依次排入蒸屉，静候时间加面。当杨桂云第一次吃到婆罗叶饼时，就迷恋上了这种独特的山野味道。之后，她在传统节日或家庭小聚中必做这道美食。20分钟的蒸腾后，婆罗叶的清香渗透到面皮和馅料中，在氤氲的热气中四散开来，让人垂涎欲滴。
1: 哎呀，
0: 婆罗叶柔韧，久蒸不烂，叶表光滑，蒸熟后不会和淀粉面皮粘连，剥开叶子晶莹剔透，犹如白玉之中镶嵌着几颗深黄油亮的玛瑙，甚是好看。馅料的滋味又在叶子的包裹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味道。趁热咬上一口，山野的清香萦绕在唇齿之间，经久不散，让人回味无穷。婆罗叶饼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山野美食，但除了周边几个村镇外，其他地方就鲜为人知了。杨桂云曾在城里投资生意失败，欠了不少外债，回到家乡后，他注意到了婆罗叶饼，这或许是一个机会。雷厉风行的他说干就干，开始做婆罗叶饼，带到城里尝试着去卖。一开始，婆罗叶饼简单质朴的外形很难引起很多人的味蕾食欲，吸引不了大家的兴趣。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感受婆罗叶饼的独特口感，杨桂云请大家免费试吃，无论大饭店还是

0: 小饭馆，只要店主允许，路人喜欢，他就免费送。一开始，婆罗月饼口味比较单一，遭到人们不少意见。为了适应更多人的口味，他又对馅料进行了改进，精心调制了几种特色馅，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需求。寒来暑往，杨桂云经常独自一人开着一辆小货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受人拒绝的事儿也常有发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婆罗月饼逐渐获得食客们的青睐。
1: 一下两下三下，就是这么三个步骤，那么这个饼就做成了，是吧？挺好吧。
0: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杨桂云的婆罗月饼开始供不应求，他就叫来村里姐妹一起制作，逐渐扩大了规模。姐妹们在他的带动下有了可观的收入，大家生活有滋有味，充满着希望。如今婆罗月饼从乡间走进城市，从默默无闻的山野小吃变成人人皆知的美味佳肴，见证了燕赵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和魅力。山肴野蔌，食的是天地精华，品的是人生百味。燕山脚下，一片婆罗树叶凝结了一方山野之味。太行山深处，素有太行八行之第五行称号的井陉县，山里隐藏着一种流传千年的民间小吃，刚刚掀起了一角盖头。这种古老的美食有个独特的名字，叫闽熏，又叫闽蝌蚪。食材全部产于当地山林，洼地的庄稼，树下的野菜，经过巧妙的组合与加工，却能烹制出山肴野蔌的朴实与清新之味。夏季太行

0: 这位大姐叫李素贞，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已有半生，出门就是大山，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山里人坚韧的性格。李素贞的孩子都在外地，老伴儿在村里务工，平时家里农活由她一个人操持，常年不辞辛苦。今天孩子们要回家，这可是一个重要日子，干完农活她便早早开始张罗饭菜。山里不缺野蔬，路边菜园随手可摘最原生态食材，母亲做给孩子的每一顿饭都意义非凡。天下小雨，整个村子变得温润起来。李素贞打着雨伞，早早站在村口，等待着孩子们的归来。时聚少离多，每个月只有这一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这是李素贞最开心不过的时刻。
1: 哎，咱吃面圈儿，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了。
2: 嗯，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就好吃面圈儿，今天中午炒两个卤，炒个豆角，炒个沙菜。
0: 女儿最爱吃闽熏，但妈妈的心里清楚，那是山里人忘不了的味道，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变过。山里人吃粗不吃精，他们总把玉米面、豆面和白面揉合在一起和面，和好的面要软而不泄，硬而不僵，全凭积累下的手感。和好面之后，将特制的闽床放在锅上，闽床上的小孔类似于绿豆大小，然后用形似锄头的铲子揉搓按压，面团就会顺着小孔落到沸腾的开水里，每条四五公分长，类似于蝌蚪，也像面鱼儿。野酸菜搭配闽熏是最传统的吃法，做好的闽熏闻起来有豆香，夹裹着清新的香味，吃起来软滑爽口，既开胃也暖心。一碗闽熏以前不过是山里人用来糊口果腹的粗粮，随着时代变化却并未消失，而是成为一道家人惦记的美味。最近几年，乡村文旅蓬勃发展，李素贞所在的村子也建起了不少农家乐，凭着做闽熏的一手好手艺，农活之余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上百碗闽熏全靠李素贞一个人完成。当看到闽熏受到游客的追捧，他脸上的笑容就会掩盖身体上的疲惫，生活在他这里充满了惬意和满足。太行山东路滹沱河上游，离井陉不远的红色革命老区平山县，人们利用当地的优质红薯，把闽熏做成了另外一种样子。红薯是平山县的重要农作物之一，黑芡是红薯在制作淀粉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一种黑褐色的副产品，俗称红薯黑芡，富含果胶和微量元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在传统闽熏的制作基础上，人们把红薯黑芡和小麦面粉混合到一起，这种方法制作的闽熏称为黑芡闽熏。焦艳虎土生土长的平山人，从小就吃黑芡闽熏，但那时候的黑芡闽熏口感很是粗糙， 如今从事厨师工作的他，一直想做出口感更筋道、更细腻的黑芡闽蕈儿。想要做好黑芡闽蕈儿，首先要解决的是黑芡和白面的配比比例。黑芡多了口感粗糙，白面多了就没了清口爽弹的劲道。其次是和面的软硬度，太软闽蕈儿不成形，容易煮烂，出锅粘成一坨；太硬抿不出长度合适的闽蕈儿，面硬做出的闽蕈儿硬是难以咀嚼下咽。经历无数次实验，焦艳虎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配比平衡点，掌握了和面的软硬度，最终做出了口感细腻、清爽弹牙、色泽褐亮的黑芡闽蕈儿。为了适应不同人群口味，焦艳虎又设计出多种菜卤与黑芡闽蕈儿搭配，让黑芡闽蕈儿呈现出独特的饮食美感，形色味兼顾。2019年，这道黑芡闽蕈儿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2年冬奥会崇礼菜单，终于登堂入室。闽蕈儿原本是乡下的山野小吃，却能走出太行山，走进冬奥会，展现给世界各国人民。这是朴实的河北人对家乡的热爱与赞颂，更是对家乡饮食文化传承的同时，不忘奋发钻研与创新的精神。太行山一路向南，直抵深山腹地歙县，这里峰峦叠嶂，河谷纵横，平均海拔1000米，光照资源丰富，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生长在这里的果树能充分沐浴自然的阳光和雨露。霜降时节，歙县聊城乡的山坡仿佛披上赤色霞装，一种果实开始成熟，它们如红灯笼般挂上枝头，当地人称大红袍柿子。宋代诗人苏轼有色胜金衣美，甘于玉液清的诗句来形容柿子的美味与甜蜜。成熟柿果色泽红艳，丰腴多汁，纯甜如蜜，其含糖量高达15%以上，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这种山野果腹之物曾养活了山里人。除鲜食外，人们把它做成各种美食，其中既能保存自然甘甜又留住原味的当属制成柿饼。张鹏林年近60，平时在山里靠挖药材收山货为生，半辈子都与大山为伴，是当地制作柿饼的老把式。做柿饼要会选果，果形高圆，大小中等最佳。清晨料峭的山风夹杂着柿果的香气，又到了一年一度做柿饼的时候，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聚在村里的小晒场上，满地的柿子红红火火。
3: 叔，你不是压上一块弄了吗？啥弄吧。
0: 老张专业做柿子饼40多年，经验丰富，也被村民请过来当面给大家多指导。这两年老张的腰不好，今年只做自家的2棵树作为年货。当地人做柿饼采用纯手工削制，户外晾晒，这种弧形削皮器专为柿饼而生，粗糙而实用，保证柿果去皮薄而均匀，是做柿饼的必备工具。晾晒是第一步， 冬日晴冷干燥，光照充足，是晾晒的最佳时机。柿果用线绳连串，排排挂起，恰似一道甜蜜的城墙。阴晴冷暖，雨雪风霜，柿果都需要精心打理守护。最质朴的晾晒方式，恰是自然最好的味觉馈赠。约十天左右，果肉皱缩，果顶下陷，柿饼制作即将进入最关键的五霜阶段。将柿饼码放整齐，萼地部向外，盖上透气棉布，放在阴凉处天然生霜。柿饼上霜与温度有关，气温越低，上霜越好。上霜是一件繁复的事，需3到4次反复捂霜和晾晒。第一次捂3天为宜，再晒2天左右。
4: 都开始制霜了啊，里边肉质还出来了。
0: 第二次捂5天左右，晴冷天上霜效果最好，晒上3天。
3: 哎呀，那早一点晾柿饼
4: 哦，
3: 这个柿饼太好啊。
0: 第三次捂5天左右，晒2天左右，此后放在阴凉干爽处，口感才能保持更长时间。经过近20天大自然能量锤炼，柿果伴随水分进一步慢慢蒸发风干，果肉里所含的葡萄糖和果糖随之渗透到表皮上来，与空气中水分结合，形成一层雪白色的柿霜。柿霜越白越厚，品质越佳。老张做柿饼遵循自然，不做过多压捏和造型改变，充分保持柿子的自然和口感。

0: 传统手艺做成的柿饼，别有味道，霜厚而严，干爽不腻。这种柿饼能润肺祛痰，富含铁、碘等微量元素。相传早在明朝时期，当地人就已经掌握了柿饼的制作技术，并将柿饼作为重要的甜味来源和其他干粮搭配在一起食用。一年一度的收获季节，十里八乡都知道老张收山货，村里有什么山货都是通过他往山外卖。
1: 帮忙给你促销掉。
2: 上来吧，在上面凉水柿饼的、
0: 每当柿饼制作收获季节，老张儿子带着孩子都会从城里赶回来帮忙。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也越来越怀念儿时的味道，每年都惦记着山里的这份甜蜜滋味。
3: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2: 经过五凉自个儿出了白糖白霜。
0: 小小美味却来之不易，凭自然与时间之力方能制成，其中包含了家人的期盼和眷恋之情。孩子们都在县城生活，平时老张不想过去给孩子们添麻烦，柿饼也许是一家人沟通情感最好的纽带。几十年来，老张在村里守着大山度日，望得见山让他心里踏实，能够不断地往山外传递甜蜜的味道，也带给山里人外面的世界，是他最满足幸福的事。山肴野蔌是儿时的甜蜜味道，是一辈子的坚守，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美好生活的期盼。一片婆罗叶饼用倔强的性格撑起了另一片美好幸福生活，一碗闽熏让幸福家的味道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一个柿饼用一辈子的时间守候大山里一份甜蜜味道。山肴野蔌看起来无非轻巧灵动之物，却是恩重如山的自然赐予，是朴素向上的感恩态度，更是乐于躬耕的分享精神。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电话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
4: 戏啊，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哎，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啊，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4: 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不能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婆，
5: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漂亮。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对了，达三江。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达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呀，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6: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7: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算8里。
6: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
6: 告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6: 你看好
7: 看。
8: 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6: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6: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去，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0: 茬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1: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0: 哎，茶伯子，
3: 茶伯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0: 带着，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3: 茶伯子，茶伯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烟梨呀？
0: 什么烂烟梨？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儿。
1: 茶伯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

0: 有在茶馆店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哎呀，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哼，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6: 哎，常宝贝，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真不是。
7: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3: 啊，
5: 没事，给您瞧。
6: 能怕他，
2: 是
6: 不怕。来，跟我说说。
2: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6: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8: 是我，
2: 吓一跳。
8: 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8: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2: 嗯。
8: 妈呀！
2: 哎，
8: 我快点。
2: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2: 问他爹。
8: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8: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7: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3: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
3: 这
2: 逛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得嘞嘞。
7: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7: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不这等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7: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
2: 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0: 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7: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
0: 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岂有啊！
0: 报啊！报啊！报！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您，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遇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嗯，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你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3: 对，我问问他去。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2: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4: 我们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5: 比拳。
4: 对了，
5: 娇生奉陪，
4: 你可让着点啊。
5: 是大气
6: 气。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6: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
5: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老婆。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办法一样。哎呀，不要脸。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宝琴的票了还
1: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3: 啊，
1: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1: 送给他？
3: 这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1: 怎么着？
3: 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你哪儿的
1: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要来。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3: 你去呀。
1: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3: 走开！
1: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3: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
3: 是
1: 什么？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明来了。
5: 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来？
5: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子岳母大人端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6: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7: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6: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6: 人早摔了。
3: 是呢，
6: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了？
6: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6: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3: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6: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6: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6: 答应了。
3: 愿意了？
6: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6: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6: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6: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6: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3: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6: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6: 来葬去喽！
7: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9: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8: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暨星闪烁，暨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7月3号到6号，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举办。本次竞赛是由省残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的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旨在检阅全省各地残疾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成效，全面展示残疾人职业技能、特殊潜能和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挖掘工匠人才，引领广大残疾人劳动者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争创新业绩，带动更多残疾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大力营造全社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助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竞赛共组建14支代表队参赛，雄安新区首次独立组建代表队参赛，实现了全省区域参赛全覆盖。经各地层层动员、严格选拔，共选拔出380名优秀残疾人选手参加竞赛比拼，为本届大赛高水平举办打下坚实基础。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上闻听你发配到堂

们生。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不自便，可叹我三代男儿上王亲，但愿我做。

岂肯迷迷甘求？

是他们走了回目，共同献首当运作当。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一回到家，魏民就对舅舅说：“
1: 早前考了85分，高分啊！关键是他们班除了他和另一个人，全都不及格。”这会儿，大人就只有舅舅，还有在东厢房睡觉的婆婆。那位没回家的亲戚闲得无聊，去一位表亲家串门了。舅妈带魏军去他父母家了，他的父母与舅舅舅妈住在同一个生产队。
0: 不错，舅舅惜字如金，向我点头。舅舅几乎不表扬人，他是初中毕业，在他这个年纪，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一个大队没几个。因为舅舅的高学历，他差点当上12大队支书。虽没当上支书，平时左邻右舍仍对舅舅刮目相看，舅舅也不把自己视为一般人。 平时在人前很注重仪态，所有亲戚中我最怕舅舅。我快速搜索记忆，发现舅舅以前从没表扬过我。以往任何亲戚说到我爱干活，说到我懂事儿，都会夸我两句，舅舅从不。看来，在舅舅心目中，至少在懂事和学习成绩好这两者之间。 只有后者才能成为一个孩子值得被夸赞的理由。因为舅舅不像别的亲戚那样爱随口夸人，所以一直以来我反倒觉得舅舅的夸赞特别金贵，也更值得重视。我现在感觉舅舅刚才说出的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千斤重。
2: 魏民，你要多向早清学习。
0: 舅舅吩咐魏民。 这句话超越了表扬，我所得到的所有亲戚的表扬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句话威力大。我感觉内心的欢快在催促我大笑着蹦起来，但我克制着自己，一脸淡定地看着舅舅。我觉得，这一刻我的样子一定很像一个成年人。我对自己能表现得这样淡定很满意。舅舅冲我点点头。
2: 又看看魏民，你们两个下午就在家里练字，哪都不要去。早清，多帮帮魏民。
0: 帮帮魏民，瞧舅舅。

0: 这话，仿佛料定了我的毛笔字比魏敏写得好似的。事实上，舅舅对我写毛笔字的水平一无所知。舅舅真是跟别的亲戚不一样，他要么不说好听的话，要说就把这话说得好听到让我可以记一辈子。我从舅舅这句话中洞见了舅舅对我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信任似乎是刚刚才出现的。从前每次来舅舅家，他只会向我投来审视的目光，那目光像针，试图挑出我身上不存在的刺。这种信任的来源显然是因为他刚得知我是个学霸。我第一次感觉到待在舅舅家并不是一件需要抗拒的事情。我还发现，原本一直让我敬畏的舅舅现在没那么令人生畏了。毋庸置疑，我先前最不喜欢来舅舅家的原因之一是舅舅会让我畏惧。
1: 你们练吧。
0: 舅舅给我和魏民交代完，去天井后的灶房里忙活去了。他刚刚将中午的残羹冷炙收拾完，要开始晚餐的备菜工作。他是个特别严谨的人。堂屋一侧有一张比饭桌矮的长条旧桌子，这个下午我与魏民在上面铺了两张报纸，取出毛笔，打开墨水瓶，开始练字。
2: 我已经很久没练过毛笔字了。
0: 我们面前摊开着一本书法初学者练习指南，这本书是舅舅的藏书。舅舅本人以前是练过一阵子书法的，如今每逢春节，除了写自家的门帘，舅舅还会应邀为邻居写。书翻在第一页上，这一页是横，这个笔画的练习。魏民的那张报纸上已经写满了横，我的那张报纸上也是这样。魏民盯着他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印字之上浮着的各种各样的横，嫌弃地提起着报纸的两个角，将它移到了地上。他又走到粮食柜边，柜子上叠着一沓旧报纸，他取了最上面的那张，走回来将它铺到自己的那半边桌上。我跟着魏民也在自己这半边桌上置换了一张报纸。
2: 我也很久没写过了，不过以前的毛笔字课我是很认真的。
3: 我也是呀，那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的。
0: 我们说的是一二年级时我们上过的毛笔字课，三年级后书法啊、自然啊、常识啊、音乐呀、体育啊这类课都取消了，就只剩下了语文和数学两科。如今已经分别是四五年级学生，一个在十七大队小学，一个在十二大队小学上学的我和魏民，说起毛笔字课都感觉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正是因为我与魏民相似的喜好与经历使得我俩有共鸣，这也正是魏民对我更有善意的原因吧。
2: 我其实不太喜欢毛笔字课。
0: 魏民先往后门那儿看了眼，放低声音说话。灶房跟堂屋隔了两道墙呢，他也根本不可能听见的。
3: 那为什么你又要认真上毛笔字课呀？我是喜欢毛笔字课的，所以我认真。
0: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班上有很多人不喜欢毛笔字课，他们在课上就扯烂污。怎么扯烂污，老师都不会说的，因为这课在老师眼里也没那么重要。魏明完全可以像我那些同学一样稀里糊涂地应付当时的毛笔字课呀，为啥他偏要让自己那么认真呢？
2: 我爷说。
0: 魏民把声音压得更小。
2: 喜不喜欢一件事那是一回事，认不认真干一件事那又是一回事，这是两回事。
3: 哦。
0: 我现在对舅舅的话特别重视。
3: 是啊，喜不喜欢一件事和要不要认真干这件事不能放到一起说。
0: 魏民是因为舅舅教给他的那些规矩才认真对待他不喜欢的毛笔字课呢。说起来，舅舅的规矩

0: 可真是多。比如在饭桌上，客人没动筷子去夹的菜，主人一定不能先去夹，更不能把喜欢吃的菜移到自己面前去。比如课本一定要包个封皮，卷了边的书角一定要及时抚平整，课本上面不能随便涂画，一旦沾了笔迹一定要想办法擦掉。在这一方面，他甚至比老师的要求还高。比如不能说谎，一旦魏明和魏军说谎，让他知道回来就要罚跪。比如哪天忘了带铅笔，借用了同学的，如果笔芯写掉超过半支铅笔，第二天要还一支新铅笔给那位同学，写掉超过一厘米就把一支新铅笔截半根还回去。橡皮也一样，擦掉太多就要视情况还别人一块或半块或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块。比如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总之，舅舅的规矩涉及方方面面。我有理由认为，母妈对我的要求多于黄家园里别的孩子的母妈对他们的要求，是受了舅舅的影响。像上面有些来自舅舅的规矩，特别是生活方面的，也正是母妈对我的规定。母妈没念过一天书，对这个只大的两岁的高学历哥哥蛮敬重的。这种敬重落实到平时他对我的管教上，会变成对舅舅的效仿。不过舅舅和母妈虽然穷讲究，有些讲究他们是没有的。有些人家的心里有一本字典，其中有一页写着门槛被踩会影响自家运势。比如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家的门槛脚是不能踩到的。有一次我去找这家的小孩玩，脚跨越门槛的时候，不小心一个脚尖碰到了门槛，当即就被这一家的女主人极大声地呵斥：
1: 喂，你干什么？
0: 吓得已经进了屋的我一动都不敢动。听说有个远没有我那么懂事的小孩，到了这家的门槛上，被这家男女主人合起伙来骂了个狗血淋头，把那个平时很开朗的小孩骂得回去后三天不敢出门。舅舅和母妈没有这一类讲究，有时候说到这一类的讲究，他们还会鄙薄有着讲究的人家。说起来，舅舅和母妈的规矩里，那些迂腐规矩是被撇除了的。这也正是我虽然不喜欢他们的许多规矩，却从不质疑的原因。
2: 我们好好练吧，不然我爷会说我的。
0: 魏民不再跟我闲聊，专注于毛笔字的练习了。
2: 嗯，
0: 口头应承着，我却没心思练。我还没有从先前那桩事带来的欣喜中缓过来，脑子里还是动不动会浮现秦老师说出我考了高分时的那一幕。
3: 黄藻青啊，85分。
0: 秦老师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想着想着我就开始想象，过了这个周日，明天上午当秦老师在班上宣读考试成绩，读到我的成绩时，同学们该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想象让我好激动啊。我们那个地方太阳升起得很早，理所当然太阳落得也很早。这天舅舅家的晚饭却是在太阳还没落下去的时候就开始了。通常都是这样，亲戚间的集会晚饭会吃得比正常时候要早，早点吃完大家可以早一点各回各家。晚饭时忙完公事的爷和母妈是一起来的，这顿晚饭也算是我们一家人与一众亲戚的聚餐。今天的晚饭却是从太阳未落吃到深夜。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自己家宴请亲戚，还是去亲戚家吃饭，晚饭吃这么久还是头一次。不过今天的我和往常不同，往常我恨不得这晚饭几分钟就吃完，好赶紧回家去。今天我一点都不排斥这晚饭吃了这么久，

0: 是因为有一个讲起来特别热闹的话题，这个话题便是我的考试成绩。是的，大家都已知道，我是一次数学竞赛中班上两个考试成绩在及格以上的孩子之一，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以前亲戚们说到我的懂事，都不会这样专门讨论。原来，不仅仅是舅舅，在亲戚们眼里，一个孩子的成绩好，远比懂事更值得赞美呀。我从前不知道这一点，如果早知道，我肯定从一年级开始就拼命地学习了。
1: 第二名放到古时候，就是榜眼。
0: 爱说俏皮话的一个亲戚，吃饭时非要我坐在他身边，他重复了好几次这个关于榜眼的说法，便有人应和他：
2: 泽清啊，你这个榜眼还不是一般的榜眼，你考85分，你下面的同学全部及格，你这个榜眼啊，是个了不起的榜眼。
0: 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平常很少说话的男亲戚。这晚，因为我的考试成绩，舅舅家里真是热闹非凡，连不爱说话的大人都爱说话了。我整晚都坐在这热闹里，觉得自己是被繁星包围的月亮，那感觉要多棒有多棒。心里面呢，则像是装满了温热的水，周身弥漫着暖洋洋的感觉。有时候我又感觉身体里像是装了只气球，要使我向空中漂浮。每当这时，我的嘴就不自觉地咧开，接着一阵清亮的笑声像一串铃铛从裂开的嘴里跑出来了。大人们见从来都羞涩的我如此开朗，都觉得稀奇，有人就放胆开起了我的玩笑：
3: 早清啊，你看你看，你笑起来啊像老母鸡在叫。
0: 往常我最讨厌别人乱开我的玩笑，这晚我对所有的玩笑都打心眼里欢迎。那个关于老母鸡的比喻让我笑得更欢更大声了。
1: 早清，让我看看你肚子里是不是真的藏了一只老母鸡。
0: 身旁一个亲戚伸出手挠我的肚子
3: 啊。
1: 早清，来让我看看你肚子里的老母鸡在不在生蛋。
0: 我笑得更欢了。有人指出我笑起来声音很好听，提议由我来表演个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声音好听，虽然我对此将信将疑，但由此带来的兴奋感一分都没减。但我怎么敢当众表演节目呢？这是万万不可能，我便不敢再笑了，拼命地摇头，心里面却又有一种躁动。这躁动在小声告诉我，表演一下未尝不可。魏明和我曾经聊到过在课堂上被老师喊起来背课文的事情，当时我俩都说自己属于那种善于背课文的学生，从来没有像我们各自班上某个同学那样站起来背两句就背不下去了。这时魏明建议我背课文，我扭捏了几下，经不起大人们的再次起哄，便鼓足了勇气：
4: 我就背《梅雨潭》吧。
0: 我听到自己发出的是沉着冷静的声音，这让我吃惊。我眼前的众人也吃惊，在大家眼里，我跟白天出现在这儿的那个羞涩、木讷、一声不吭的我，仿佛是两个人。
5: 站到那儿去背。
0: 母妈微笑着指了指一块空地，我便站过去背了起来。
4: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先沿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
0: 这是这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我背得最熟的一篇课文。熟练的原因有两个，其一

0: 这篇课文是我这学期第一篇全文背诵的课文。第二，它是语文老师张恩明最喜欢抽同学站起来背的一篇课文。魏明居然也记得去年背过的这篇课文。我背了几句后，他跟着轻声背了起来。
1: 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
0: 舅舅用目光示意魏民放大声音与我一起背。于是夜晚舅舅家的堂屋里便是我和魏民并存的两个大声音了。这声音在关牢门窗的堂屋里回荡着，有种说不出来的令人感动的效果。
2: 这个亭聚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拥着，人如在井底了。
0: 众人在我刚背了两句后，就都变成一副凝神静听的样子。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不曾出过远门，而这篇关于梅雨潭的文章引起了大家对未知事物的联想。这种联想是会让人感到空茫和伤感，会让人心绪复杂的。我母妈带了个头，屋内多数女性大人的眼中都泪光点点了。
2: 清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0: 课文背完了，我和魏民的声音停歇了，但回音还残留了片刻。等着回音彻底消失，众人才回过神来，七嘴八舌地赞美我，当然也赞美魏民。我对这个夜晚喜欢极了，我甚至期待舅舅家的什么人，比如魏民，让我今晚在这儿留宿。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夜晚我还吃到了团圆上的煎饼，还是舅舅亲手用筷子夹给我的呢。我们那个地方过年时每户人家会蒸些馒头、年糕和团圆储存在家中，人们用祖上沿袭下来的某种方法储存，比如馒头切成片晒得又硬又干，放在缸里，年糕和团圆则浸泡在水中，过段时间水有味道了便换。

0: 自己两个儿子的面颊，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糯糯的团圆煎吃到嘴里，还没滑入喉管，我便已经有了一种高中状元的感觉。不是吗？中了状元，也不过这么开心吧。我回想记事以来，有没有哪天比今天快乐？我发现，没有。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就是赵艳霞女士。赵艳霞这个名字呢，可能许多听众朋友们呢不大熟悉。她呢既不是四大名旦，也不是四小名旦，但是赵艳霞呀，在60年代以前呢，我觉得她的影响很大，非常走红。她不仅呢技艺高超，而且呢非常有个性。赵艳霞呢，她是河北武清人，生于1928年，出身于贫苦的梨园世家，7岁呢就跟着父亲学戏。他父亲呢是比较有名的京剧武生，叫赵小楼，并且呢跟随父亲学戏呢，年转于这个江南一带，进行巡回演出。他14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北京，从师啊朱如香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先生。他15岁啊就开始挂头牌了，就是挑大梁演戏了。这个他主演的剧目呢大多都是文武代打的一些个剧目，就是文武并重的，这个既有大段的唱腔，又有大段的这个武打，而且呢又有繁重的表演。你比如他经常演出的剧目有白蛇传，这个白蛇传呢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熟悉。这个白蛇传呢，这个前边呢就是从游湖借伞呢，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属于文戏。金山寺这折呢就属于武戏了，就是那个水漫金山这段呢有这个有开打，有出手，武戏非常繁重。当断桥和这个祭塔呢又是大段的文戏。你还有你像大英劫掠这样的戏呢，也都是非常繁重的文武代打的戏。大英劫掠这出戏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前半节呢他饰演花旦，小花旦，后半节呢得这个穿大靠，就是是一种戏曲服装，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看到那个身后背四杆小旗那种那个大靠，身穿大靠，头戴扎巾，还有铃啊尾啊，铃就是那头上那两个大家俗称叫鸡鸡铃，脚上还要穿朝靴，就是厚底儿吧，就是这么多的招装，还要进行开打。赵艳霞有着深厚的功底，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呢，她的表演技能非常全面，戏路子呢又很宽，她既能演青衣、花旦、刀马旦，而且还能演文武小生，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她演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他呢善于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突破了城市行当界限，塑造了你像红娘啊、白素贞啊、李慧娘啊，还有李玉仙子等个性鲜明的许多艺术形象。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中的一段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赵艳霞呀演唱《白蛇传》中的一段唱腔。赵艳霞呀，这个在旦角这个演唱方面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她演唱的方法呢，就是吐字特别清楚，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听她的戏呀和看她的戏呀，可以说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不用借助字幕，基本上能达到呢字字入耳。他在发声方法上呢，借助了评剧和许多地方戏的这个演唱特色，巧妙地采用了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在行腔中啊，这个分别字的轻重，这个注意字的间隔，把一些上口字改用为普通话。你像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点点珠泪洒下来，这个珠我们一般京剧上口念之，点点之泪洒下来，他就公开的就把这个珠就是念成了普通话，并且呢，他要求伴奏音量不要过强，突出演员的唱，伴奏只是伴，突出伴字，这是赵艳霞当时提出来的。赵艳霞的嗓音呢非常圆润，行腔而且非常流畅，大家呢可以在他的唱腔当中充分感受到赵艳霞这个唱腔的优美。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猎》。《大英劫猎》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赵派的拿手好戏。齐树芳这个人呢，大家恐怕也不陌生，他曾经饰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长宝。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进之后前来迎娶，我们到了今天。

那么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个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呢，它也属于赵派的拿手好戏。这出戏呢是有文有武，没有一身好的功夫。尤其到后来这个旦角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开打这段，如果没有好的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它是根本没法完成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上海京剧院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戏，这个选段叫《寻冠娘》。好，请听。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京剧《寻冠娘》，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打击毒假食药品首当其冲。古代政府不仅重视，而且创作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周代啊，是最早向有毒食品宣战的。根据《礼记》记载，周代对于食品交易的规定是：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为了保证食物安全，周代严禁没有成熟的果实进入市场，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这一规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此外啊，为了防止商贩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同时也保证动物的成熟度，周代规定啊，禽兽鱼鳖不中杀，不欲于市，说的是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内的禽兽鱼鳖不得在市场上出售。由此可见啊，周代时人们就懂得保护生态以获取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啊，唐代还向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宣战，也就是当下说的打假。当时啊，唐代市场出现最多的是往酒中掺水的假酒。对此啊，唐朝迅速出台规定予以打击。第一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生病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第二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死亡，商家将被判处死刑。第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假食品药品而死亡，食品所有者要按过失杀人罪论处。到了宋朝之后啊，历代仍重视食药品安全。明清时期的食药品管理更加的精细，法规更加的严谨，对于违法商贩依情节轻重比照杀人伤人等罪来处理，其中不乏被斩首者。即使无意识顾客食物中毒，后果严重的呢也难免一死。到了宋代啊，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市场经济繁荣，东京汴梁和洛阳的饮食业空前繁荣。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问题，你像商贩们经营的点心、干果、下酒菜等品种非常的丰富，利润空间也大。慢慢的就有人开始弄虚作假，坑害顾客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是鸡塞沙、鹅羊充气、鱼肉注水等。宋朝跟唐朝一样严厉打击毒假食物药品之外呢，还比唐朝更高一筹，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在食品药品品质管制上的自律作用。这个行业协会不仅协助打击有毒食药品，而且对于食药品掺假、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承担责任。行业协会的会长当时叫行首、行头、行老，都是这个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啊，他们还要承担后果。北宋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早让商人成立行会的朝代。

造假打假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古已有之。对打击毒食物、毒药品，周朝、唐宋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不仅出台条例予以规范，还在宋朝时期更加重视行业协会的发展，对造假进行一定的威慑作用。其实啊，除了食品药品造假之外，古时也出现了一些商品和学术的造假。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根据唐朝的《唐律疏议》当中记载，消费者买到商品以后，如果在3天之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进行无条件的退货，退货时必须有公证人进行验看，确认确实存在品质问题才能退货。如果商户不给退货，消费者便可以报官，由官府出面调停退货，并且给予商户一定的处罚。宋代啊，有一个做鞋技术高超的仁一郎，他做的鞋呀远近闻名，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冒充人家鞋的假货。这仁一郎啊，为了打击假货，就在他制作的鞋子内侧藏上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制作时间和编号作为正品的验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到了明清时期啊，比较有名的产品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防伪验证，慢慢的就形成了商标，品牌意识出现。除了食品药品商品造假之外，学术造假在古时也是时常有之。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2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勘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很快就召集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且刻在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造假和打假自古以来都是永久的热门话题。在古代，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和保护法，但是从一些散见的法令条文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看看古人打假的这些事儿，对于我们现在应该很有启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旧社会啊，这个京剧艺人呐、他很少有文化的，大多都是呢，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呢，才送这个孩子去科班学戏。当时旧社会的科班啊，就是艺术学校，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教材，教学生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口传心授。曾经听说呀、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咱们旧的传统戏呢，有一出戏叫击鼓骂曹。这戏中呢有这么一段唱词，唱到休把虎子当狸猫，就是不要把这个老虎的孩子当成猫，这么一句唱词。那么京剧上口字把猫字念成了喵，就是休把虎子当狸喵。由于是口传心授啊，这个传来传去呢，就把休把虎子当狸猫呢传成了鸠把虎子当驴毛了。那么这主要就是这个由于没有文化，再就是没有教科书，所以呢传来传去就传走样了。有文化的京剧艺人那是太少了，正可谓是凤毛麟角。那么其中汪孝农先生啊，就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京剧艺术家和剧作家和诗人。汪孝农先生他是满族人，生于1858年，卒于1918年。这个汪先生呢，出身于一个官宦人家，是满清的末期的官宦人家。汪先生从小呢爱读诗书，天资聪慧。17岁啊，应试入学，22岁他就中了举人了。从此呢以后，他就不再进取了，他就潜心于听书，欣赏曲目。他们家的家人都说呀，说这个人不争气，他不务正。其实啊，他是目睹了晚清的腐败。故而把功名吧看成草芥。后来呀、他的父亲呢花钱给他捐了个官，据说是在河南的太康县当了一任知县。到任以后啊，他整天的和幕友高歌唱和，并对那些欺压良民的一些个劣绅呢进行过处罚。结果他得罪了河南巡抚，就把他革职了，参奏一本把他革职了。从此以后呢，他就返回了北京，就下决心从事京剧事业。他把自己想从事京剧事业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最走红的汪桂芬。这个汪桂芬是唱老生的，他说：“汪先生，我想学戏，并且当着汪先生面呢，又唱了一段。”汪桂芬听了以后啊，一笑，说了一句：“谈何容易”，就拉倒了。结果那个汪孝农就本身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以后他就发奋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啊一鸣惊人。并且呢这个把他自己呢名字改了，就改叫汪孝农。农在上海话呢叫你的意思，就是汪孝你的意思。汪孝农先生啊，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他的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功底啊，因此他对许多传统戏啊进行过整理。过去有些剧本呢他不顺溜，比较粗糙，经过他的整理呢改编以后呢，使这个剧本更加合乎情理，更富于文学性的。尤其是他还亲自编写了近20几出新的剧目，其中最有影响的吧，你像有《哭祖庙》《寿禅台》《孝夫庚》《长老乐》《瓜种蓝田》《继母骂殿》等等。他还一直改编了像《党人碑》啊，《马前泼水》啊，《六军怒》啊，《琵琶泪》啊，《波浪追》啊，《易水寒》《洗耳记》等等。汪孝农先生啊，他技艺高超，在表演上呢主要是宗汪桂芬，但他不是一味着模仿，而是汲取他的长处，结合自己的条件加以发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汪派。汪派很走红，有一个女老生叫何玉荣，她就是汪派传人。这个汪派相当不错，相当好听。汪派的主要是唱功最好，他的嗓子条件好。有一出戏呢，他一唱这一段唱腔是108句，这个一段唱腔就是唱半个小时左右，可见他的功底相当这个深。汪孝农先生呢还讲究咬字发音， 行腔这个委婉细腻，善用迂回曲折的曲调来表达人物，他的做工细致，而且非常逼真，着重刻画人物。据说呀，他的武功也很好，他演出的传统京剧《刀逼三关》，他自己移植过来这出戏，非常能体现他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汪孝农呢，不仅编演过许多京剧，而且他还编写过话剧剧本，这个对中国的话剧形成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写过这个近百首诗词，他还写过一部戏剧教科书。由此可见呢，汪孝农先生呢，的确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伟大艺术家。可惜的是呢，汪先生生前呢，留下的唱片很少。我这儿也没有保留他的唱片，我有一组这个何玉荣的，这个就是汪派传人何玉荣的唱片吧，现在他这个效果也很不好，所以没法让大家欣赏。不过我今天带了一盘，就是李和曾演唱的这个唱段，这段唱呢，就是能够反映出了一些个汪派的特点。这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一向杀伐决断、锋锐无匹的秦王嬴政，面对自己的大婚之事，在经历了最初的无措之后，迅即清醒。他从自己的生身母亲身上看到，国王婚姻历来是朝政格局的一部分，需以法度限制王室女子介入国事。他恪时约法，不娶天下王公之女，不立王后正妻。这道只对秦王，却对其他王族没

0: 有约束力的王法，离奇的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接下来，秦王即将大婚之际，正当嬴氏王族准备大庆秦王的大婚盛典时，秦王的又一道特级王书又飞至嬴氏王族的一座座府邸。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老鹰奔黑着脸，可劲儿一点竹杖，
2: 诸位有异议。
1: 陇西老族领开口，
2: 老树长，这第四法若行，有失族序。
1: 族领们纷纷呼应，
2: 啊，对对对，哎，要紧是第四法。哦，诸位是说其余三法不打紧，只第四法有疑？
1: 族领们一起拱手，
2: 嘿嘿，老树长明断。失去个鸟！
1: 老鹰奔粗口先骂一句，砰砰点着竹杖。
2: 王氏鹰族历来独成一系，与其余旁支不相扰。这第四法只是说，谁做秦王，谁的子女没有嫡庶之分，所指只怕堵塞了庶子贤才的进路。其余非秦王家族自然有嫡庶，任何一代只关秦王一人子女，族系乱个甚？再说了，四车庶长府白吃饭，怕个鸟？
1: 族领们纷纷恍然，
2: 哦，嘿嘿嘿嘿，也是也是。
1: 终于，族领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
2: 我等无异议。好，此事撂过手。”
1: 老鹰奔奋力一拄竹杖，站了起来。
2: 眼看将要入冬，关中族领各归各地，陇西、北地等远地族领可留在咸阳窝冬。开春后再回去，散。
1: 雍城族领高声一句：“
2: 老树长，我有一请。”说，哈哈，秦王大婚在即，王族当大庆大贺，我等当在王婚之后离国。
1: 族领们恍然大悟，一片呼喝。
2: 哎，对也，好主意！秦王大婚酒能不喝吗？也好，老夫立即呈报秦王，诸位听候消息。
1: 族领们各回府邸，立即忙碌起来。最要紧的事只有一件，立即拟就秦王大婚喜报，预备次日派出快马飞回族地，知会秦王即将大婚消息，着族人预备秦王大婚贺礼，并请族中元老尽速赶赴咸阳参加庆典。谁料各路信使还没有飞出咸阳，当夜三更，四车庶长府传车便将一道秦王特级王书分送到各座营族府邸。王书只寥寥数行，语气冰冷强硬：“我帮我族，大业在前，不容些许荒疏。正娶一女，人伦寻常，无需劳国劳民。我族乃国之脊梁，更当替力奋发，安得为一王之婚而举足大动？秦国大旱方过，万民尚在恢复，嬴氏宁不与国人共肩危乎？”一道王书，所有族领都没了话说。当夜五更之前，咸阳营族府邸座座皆空，嬴氏支脉的族人们全部离开了咸阳，只留下了作为王族印记的永远的咸阳府邸。 四车树长老迎奔来了，坐在宽大的两轮座榻上，被两名仆人推到了咸阳南门。面对一对对络绎不绝的车马人流，火把长龙，老迎奔时不时挥动着那只竹杖，可劲儿一嗓子大喊：“
3: 好后生，迎世打天下，不做窝里罩。”
1: 老迎奔这一喊，立时鼓起阵阵声浪：“
3: 迎世打天下，不做窝里罩。”
1: 吼声几乎淹没了半个咸阳。倏忽尘世方起，万千国人赶来，聚集南门内外，肃然两列，为迎世出咸阳壮行。直到红日升起，霜雾消散，咸阳国人才渐渐散开。酒肆饭铺，房间巷旅，询问事由，聚相议论，老秦人无不感慨万端。一时间，秦人打天下，不做窝里罩，广为流传，变成了与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同样荡人心魄的秦人口誓。大雪纷飞，一辆垂帘姿车淋淋出了幽静的驿馆。从窗笼缝隙看着入冬第一场大雪，李斯莫名其妙地有些惆怅。泾水河渠完结已经半年，他还是虚任客卿，虽说没有一件国事不曾语闻，毕竟没有实际执事，总是没处着落。
4: 先生，
1: 秦王在书房。李斯恍然回身，对御手点头一笑，一步出车，向王城书房而来。硕大的雪花盘旋飞扬，王城殿阁楼宇、园林池皮陷入一片茫茫白沙，天地之间平添了三分清新。将过石桥，李斯张开两臂，昂首向天，一个长长的吐纳。冰凉的雪花连绵贴上脸颊，猛然一个喷嚏，李斯顿时精神抖擞，大步过了刚刚开始积雪的小石桥。嬴政一指身旁坐案：“先生入座，燎炉火小，不用宽衣。”李斯油然感愧：“君上终是硬朗，偌大书房一只燎炉，冷醒人，热昏人啊！给先生新煮宴茶。”不知哪个位置答应了一声，总归是嬴政话音落点，赵高已经到了案前，对着李斯恭敬轻柔的一笑：“
4: 堪堪煮好，先生便到，又烫又艳，先生暖和暖和。”
1: 面前大茶中热气腾起，李斯未及说一声好，赵高身影已经没了。嬴政扣着面前一卷竹简：“先生还记得太庙聚坛吗？”“
2: 臣启君上，太庙有聚无坛。”“
3: 先生好记性，今日依然你我续谈。”“
2: 啊，但凭君上。”“
3: 小高子，知会王婉，今日任谁不见。”
1: 待赵高答应一声走出，嬴政回头，目光炯炯地看住了李斯：“
3: 今日与先生独会，欲计较一桩大事，嬴政务求先生口无虚言，据实说话。”
1: 李斯慨然一句：“
2: 臣有虚心，相无虚言。”“
3: 好，先生以为秦国目下头绪何事为先？”“
2: 头绪虽繁，以架构庙堂为先。”“
3: 愿闻先生谋划。”“ 秦国庙堂之要，守在丞相、上将军、廷尉、长史四柱之选。
4: 嬴政很感新鲜，兴致勃勃。
3: 哦，四柱之说，先生发端，因由何在？丞相总揽政务，上将军总领大军，廷尉总司执法，长史执掌中书，此谓庙堂四柱。四柱定，庙堂安。四柱非人，庙堂会名。
4: 四柱之选，
3: 先生可否逐一道人？
2: 君上，临选四柱，臣下相不智慧。
4: 李斯大为惊愕，嬴政笑了：“
3: 参酌谋划，有何不可？”
2: 如此，臣斗胆一言。丞相，王婉可也；
3: 上将军，王翦可也；廷尉，许知法之臣，一时难选。可由国府与郡县法官中拣拔，或由国政监改任。
2: 长史为蒙恬与君上默契相得，可堪大任。
4: 李斯字斟句酌说完，额头已经是细汗涔涔了。一阵默然，嬴政一叹：
3: 先生之言，岂无虚哉？
2: 君上，臣何有虚言？
4: 李斯擦拭着额头汗水，嬴政面无喜怒，平静如水。
3: 先生如此摆布，将自己安在何处？
2: 臣岂敢为自己谋官谋职？
4: 李斯第一次结巴了，年轻秦王有些不悦。
3: 但以公心谋国，先生不当自外于庙堂。
2: 臣惭愧也。
4: 突然，李斯挺身长跪，面红过耳。秦王连忙扶住了李斯。
3: 嬴政鲁莽，先生何出此言？快请入座。
2: 君上，臣虽未自荐，然绝无自外庙堂之心。
4: 李斯兀自满脸涨红，嬴政深浅莫测一笑：
3: 先生步步如履薄冰，他日安得披荆斩棘？
2: 臣……
4: 李斯陡然觉察，任何话语都是多余了。
3: 先生只说目下秦国，先生摆在何处最是妥当？
2: 以臣自料。
4: 李斯突然神色清朗：
2: 臣可任廷尉，可任长史。
3: 好，
2: 食言终归感人也。
4: 嬴政拍案大笑，疏忽敛去笑容，离岸站起，不胜感慨地转悠着：
3: 先生不是大才也，若非目下朝局多有微妙，先生本该为开府丞相，总领国政。
2: 果真如此，国事有先生担纲，嬴政便可放开手脚，盘整内外大局。
3: 奈何庙堂元老层层，先生又尚在讨喜之中，骤然总领国事，实则 害了先生也。嬴政唯恐先生不解我心，又恐低职使先生自觉委屈，是以方才逼先生自料自举。先求先生之真心也。先生毕竟明锐过人，自举之职恰当之极。然则嬴政还要再问一句，廷尉与长史目下何职更宜先生？李斯没有任何犹豫。长史为何？长史身居中书，爵位不显，既立谋国，又立讨喜。廷尉何以不宜？廷尉位高爵显，执掌却过于专一，以大政之时不宜动荡之期。嬴政拍掌大笑，哈哈哈，不谋而合，好。眼看暮色降临，窗外大雪茫茫，君臣两人浑然忘我，一路直说到初更方才用饭。饭罢又说，直至五更鸡鸣，李斯才出了王城。回到驿馆，李斯又疲惫又轻松，想睡不能安卧，想动浑身酸软。眼睁睁看着窗外飞雪化成一片日光，这才大气鼾声。开眼之时，庭院一片雪后晚霞分外绚烂，李斯猛然坐起，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正欲起身沐浴，忽闻庭院车声淋淋，随即一声长呼，贺卿李斯接王叔。李斯尚在愣怔，特使已经大步进入正厅。三日之后，正殿朝会，客卿李斯列席。大韩朝会天下罕见，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小朝会，与会者除了李斯一个客卿，全数为实职大臣。清要大臣均未与会，大吏之类的实权主官也未与会。朝会人数很少，地点却在咸阳宫正殿。这座正殿很少启用，寻常朝会多在东西两座相对舒适的偏殿举行。今日，当大臣们踩着厚厚的红毡，走上高高的36级白玉台阶，穿过殿台四只巨大铜鼎，走进琼龙高远、气局开阔的咸阳宫正殿时，庄重肃穆之气立即强烈地笼罩了每一个人。屏前一台青铜王座横阔过丈，光芒悠悠，阶下两只大鼎青烟袅袅，鼎前6尺之外12张青铜大案在微微石柱下摆成了一个缺口朝向王座的三边形，每张大案左脚皆竖着一方刻有大臣爵次名号的铜牌，案心一张上房精致羊皮纸，一方石砚，一支蒙恬新笔。案旁一只木炭火烧得恰好通红又无烟的大燎炉。郑国低声问了一句，足下以为如何？李斯由衷赞叹，简约厚重，庄敬肃穆，天下第一庙堂也。
5: 秦王驾到。
3: 白发苍苍的给事中从屏后走出，站在王台，一声长呼，
5: 见过秦王。
3: 大臣们整齐一拱手，都有些惊讶了。年轻秦王今日全副冠冕，头戴一顶没有流苏的天平冠，身披鸡丝加之烁烁奇光的黑斗篷，一身软甲，腰悬一口特制长剑，凛凛之气
1: 颇见肃杀。身为秦王，此等

0: 郑国渠大见成效。秦国元气得之时，整肃朝局为第一要务。说的几句，嬴政似乎觉得大臣们听得不太清楚，摘下长剑站了起来，走到王阶前，目光炯炯地扫视着正襟危坐的大臣们。本王亲政三年有余，先逢动荡余波之乱局，再遭跨年大旱之饥馑，内外大政，军位整治。目下秦国大局稳定，本王整治国政，自今日伊始。十二名大臣异口同声：“君上明断。”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诸位既无异议，先定枢纽人事如何？臣无异议。十二名大臣又是异口同声：“好，本王先行申明，要职遴选当以功业为根基，然则秦国未曾大举，臣下大功一时无从确立，凡具国事又得有人担责，唯其如此，本王之意初定要职人选，俱以假职代属，疑似功业立定，而后正位定决。其间若假职者连续三番大错，才不当其位，立即离职，此法诸位以为如何？”“臣无异议。”十二名大臣异口同声：“如此，本王宣誓大魏人选。”
1: 话说举足大庆秦王婚典，本属再正常不过的习俗，而年轻秦王却一道王书断然拒绝，令嬴氏王族万千百姓肃然起敬。面对繁巨国事，秦王深谋远虑，问政理思，为秦国庙堂勘定丞相、上将军、廷尉与长史四座柱石。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0: 之一二。
1: 略之一二，我们今天啊来说一个词，天下为公。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这个为啊是多音字，你知道天下为公的为是读二声为还是四声为吗？这两种读法看上去都讲得通。天下为公，这为如果读第二声就是动词，是是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公家的，天下是全天下人的，也就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天下为公，这个为啊如果读第四声就是介词，表示后面是行为的对象，就像为人民服务的为一样。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公利，不能为了一姓一家之私利。那么哪种读法更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呢？要探究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还得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上下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译文呢是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实行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把品德高尚的人、德才兼备的人选举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这个天下为公的后面紧跟着选贤与能，推选出贤能之人，让他们管理天下，就像尧舜禹三代时一样，那就应该读为天下为公。孙中山在引用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应该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推翻一家一姓的封建帝国，建立民国。所谓民国，就是民有之国，民治之国，民享。

0: 治国。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为民所赋的思想，都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在新时代的表现。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年轻秦王大婚在即，一道王叔的下达，断然拒绝了嬴氏王孙举足大庆的好意。尤其是最后一句，秦国大旱方过，万民尚在恢复，嬴氏宁不与国人共肩危乎？年轻秦王不以王者之喜滋扰国政，不以王者之婚紊乱庙堂，宁可牺牲人伦常情，也不肯扰国扰民。如此旷世不遇之君，令秦国上下除了悚然动容之外，再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面对国事繁剧，秦王下一步要谋划的便是庙堂架构，所以在接下来的大韩朝会，秦王向举朝元老发布了大魏人选的设置。
6: 嬴政话音落点，赵高从王案上捧起那卷竹简，恭敬地递了过来。秦王接过竹简，又递给肃立一边的内侍总管，这个白发苍苍的执掌王城事务的内侍总管深深一躬，接过竹简，清晰缓慢地念诵起来：秦王政特殊玉立庙堂，先谋栋梁，业经各方举荐，元老咨议，今立大政如左。其一，原长史王婉擢升假丞相，署理丞相府总领国政。其二，原前将军王翦擢升假上将军，专司整军精武。原咸阳令蒙恬擢升假上将军，相助王翦整军精武。原假上将军桓和专司关外大营，但有军争大计，三假上将军会商议决。其三，原客卿李斯擢升假长史，署理秦王书房，并相助秦王政务。其四，原内史郡守毕沅擢升假廷尉，总司执法各署。其五，原咸阳都尉嬴腾擢升假内史郡郡守，兼领咸阳令、咸阳将军。其六，原大田令郑国大功硕硕，执掌拓展，得总领经济实属，一决一切经济大计。秦王政十三年冬，
7: 嬴政目光扫过，高声一问：
8: 诸位若有异议，当下便说。
7: 殿中整齐一声：
8: 臣等无异议。
7: 嬴政微微一笑：
8: 老国尉有话说。
7: 蒙武离座站起，一拱手：
8: 老臣无异议，只是有话说。
7: 立即大臣们的目光一起聚向这个须发灰白的老国尉，人人不明所以。方才王叔在座大臣除老国尉蒙武、老廷尉嬴僚、老太仓令嬴环原职未动，其余几乎人人擢升，更不说长公子蒙恬擢升甲上将军，父亲蒙武能有甚话可说？嬴政分外平静：
8: 老国尉，但说无妨。 老臣才具平庸，年事渐高，今日请辞，以让后生。老国尉体魄强健，毫无老相，宁终日闲居乎？老臣虽非军政之才，然驰骋疆场，自信尚可。老臣请入军为将。如此，老国尉资望甚重，做甲上将军，与桓老将军共掌关外大营。
9: 君上诧异。
7: 老蒙武陡然红脸：
8: 老夫不做甲上将军，只求一军之将沙场建功。
9: 老夫少小入军，总是奉命纠缠军政，终未领军征战，身为将门之后，军旅老卒，老夫愧杀。
8: 老国尉壮心可嘉，但有接任人选，许老国尉入军为将。
9: 老夫举荐一人。
7: 老蒙武昂昂一声：
8: 哦，老国尉有人？
7: 老蒙武一说，不独秦王惊讶，这些新锐大臣们也无不惊讶。谁都知道国尉之才历来难选，放眼秦国朝野，如蒙武这般军政兼通者当真难觅。今日蒙武声言有人，却是何人？
9: 老臣所举之人已在函谷关外。
7: 那是山东入秦之事？
9: 正是。
8: 此人与蒙氏世交？
9: 非也。
8: 那老国尉如何判定其人有国尉之才？
9: 此人三世国尉之后，连姓氏都一个尉字，只一个天生国尉。
7: 嬴政不禁大笑，一挥手道：
8: 此等人物，诸位谁有耳闻？
7: 李斯豁然起身：
9: 臣知此人，只是……
8: 散朝。
7: 嬴政一挥手：
8: 新老长史刘公尽速交接。
7: 秦王在那道河爆簇的石柱前整整站了一日，偌大东偏殿静如幽谷，石柱上新刻了一篇文字，这是王城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石柱木柱中唯一被刻字的一根大石。字是李斯所写，笔势秀骨峻拔，将笔画最繁的秦篆架构的法度森严，汪洋搓额，令人不得不惊叹世间文字竟有如此灵慧阳刚之美境。然则年轻秦王所瞩目者却非文字之美， 他所以久久钉在石柱之下，是对这篇文字涌流出的别样精神感慨万端。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恶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玄日也薄，其危机也大；大事之至也稀，其玄日也浅，其危机也小。故善日者亡，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亡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威而后欺之，亡国之亡而后之亡，至死而后之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回也。霸者之善助焉，可以时脱也；亡者之功名不可胜日至也。财物或宝以大为重，正教功名者反噬，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由如毛，民先克举之，此之谓也。嬴政读过荀子的若干流传篇章，从来没有读过如此一篇。那夜书房小宴，当李斯第一次铿锵念完这段话，并将这段话作为他入主中书后第一次提出的为政方略根基时，嬴政愣怔良久，一句话也没说。那场小宴是在王婉与李斯历经三日忙碌顺利交接后的当晚举行的，是年轻的秦王为新老两位中书大臣特意排下的开局宴，主旨只有一个，期盼新丞相王婉与新长史李斯在冬日预为铺排，来春大展手脚。酒过数巡，诸班事务禀报叮嘱完毕，嬴政笑问一句：啊，庙堂大柱俱为新锐，两卿各主大局，来年新政方略，敢请两位教我。王婉历来老成持重，那夜啾啾勃发，志觉慨然道：君上亲政，虚数五年，纠缠国中所系政事太多，以致大秦迟迟不能东出，国人暮气多生。而今荒旱饥馑已过，庙堂内政亦整肃理顺，来年当大出关东，做他几件令天下变色的大事，震慑山东六国，长我秦人志气。嬴政愤然拍案赞同：好，五年憋闷，日日国中琐事纠缠，嬴政早欲大展手脚。两位但说从何处入手？王婉红着酒脸昂昂道：唯其心志立定，或大军出动，或邦交斡旋，事务谋划好说。嬴政大笑一阵，突然发现李斯一直没说话，眉宇间似乎还隐隐有忧虑之象，不禁揶揄：先生新入中书，怕嬴政不好相与乎？李斯坦然地看着嬴政：臣所忧者，枉有急公之心也。嗯，先生何意？欲做大事，便是急公？议政论事，嬴政率直不计君臣，李斯很平静：臣所忧者，王之见识有差也。何差之有？嬴政一旦认真，那双特有细眼分外凌厉， 王婉显然有些不悦。长史不明不白，究竟要说甚？臣启君上。李斯没有理会王婉，一拱手径直说了下去：强国富民益天下，世间最大功业也，欲成此千秋功业，寻常人皆以为办好大事是根基所在，其实不然，大功业之根基恰恰在于认真妥当地做好每件小事。臣所谓君上见识有差，在于君上已经有不耐琐细之心，或者君上对几年之间的邦国政务评判有差，此等见识弥漫开去，大秦功业之隐忧也。臣之所忧，唯在此处。大业以小事为本，未尝闻也。王婉第一次拍案，心说：
10: 先生，说下去。
7: 嬴政似乎捕捉到了一丝亮光。臣请念诵一文。嬴政点了点头，思绪还缠绕在李斯方才的心说中。李斯咳嗽一声，竭力用略带楚音的哑言念诵了那篇短文。嬴政默然良久，王婉皱起了眉头：此文何典？
10: 啊，我诗《荀子·强国篇》，其中之一章。
7: 王婉兀自嘟囔：哼，大事不成王业，小事速成王业。说得通吗？
10: 李斯很认真地回答了王婉的困惑：丞相，此论主旨，非是说大事无关紧要，实是说小事最易为人轻慢疏忽。对于庙堂君臣，大事者何？征伐也，盟约也，灭国也，变法也，靖乱也。凡此大事，少而又少，甚或许多君主一生不能遇到一件。小事者何？法令推行，整饬吏治，批处公文，治灾理民，整军精武，公平赏罚，巡视田农，修葺城防，奖励农工，激发士商，移风易俗，衣食起居，等等等等。凡此小事日日在前，疏忽成习，必致荒政而根基虚空。其实大事一旦来临，必是临可绝景，应对匆匆，如何能以强国大邦之气象成功处置？是故欲亡天下，积危速成，不善小政而专欲大政者，至多成就小霸之业，不能益天下也。王婉皱起了眉头：依你所言，新局为政方略何在？
7: 嬴政没有说话，猛然盯住了李斯，显然这也是他要问的。
10: 五年之期，专务内政。
7: 内政要旨何在？
10: 整饬吏治，刷新秦国，苍廪丰饶，坚甲厉兵。
7: 而后，
10: 东出函谷，势不可挡，一统天下。
7: 嬴政肃然站起，向李斯深深一躬：敢请先生大笔，赐我积微篇章。次日午后， 李斯在一幅绢帛上写成了那篇大论。嬴政立即吩咐赵高宣来上房令，遴选一名最好的石工，将这篇文字刻在了日常处置政务的东偏殿斜对王座的石柱上。嬴政特意为这篇大论取了个名目，是也正也，积微速成。柱石刻就，嬴政钉在柱下不动了。暮色降临，铜灯亮起，嬴政一如既往地坐到了大案前，开始批阅公文。提起那只蒙恬大管，嬴政自觉心头分外平静。这种临案心绪的变化，只有嬴政自己清楚。既往临案同样认真奋发，但内心是躁动不安的。不安躁动的根本是对终日陷溺琐细政务而不能鲲鹏展翅的苦苦忍耐，是觉得近日处置政务小事对一个胸怀天下大志的君王简直是一种折磨。假如不是长期磨砺的坚毅精神，也许他会当真摔下大笔赶赴战场的。今日不同了，荀子的高远论断，李斯的透彻解析，使嬴政心头的盲点豁然明朗。这日复一日的琐细政务，实际是一步步攀上大业峰巅的阶梯。何谓见识？发乎常人之不能见，是谓见识也。荀子的积微速成说，不是寻常的绝世见识，是一种方法论，一种确立工业路径的行进法则。纵观历史成败，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思谋透彻，见识确立，嬴政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嬴政清醒地知道了自己是谁，自己每日在做甚。这种对人生况味的明白体察，使年轻的秦王实实在在地处于前所未有的身心愉悦之中。提出五年刷新秦国而后东出天下的为政方略后，李斯马不停蹄地走遍了所有官署。年关之前，李斯开出了一卷长长的整治内政清单，分为农事、工商、执法、官房、新军、仓廪、盐铁、吏治、朝政、王室十大方面163项具体实务，各个大口该当整肃的事物以及该当达到的法度目标，全数详细开列。会商清单时，王婉脸红了。君上，臣请换位，李斯当任开府丞相。李斯也红脸了，嘿嘿，丞相何出此言？嬴政笑了，自知之明，好事。然目下丞相王婉醉矣，无需礼让。哈哈，君上明断。李斯长吁一声，王婉面有愧色地摇着头。君上，臣天居高位，终究不安矣。年轻秦王慨然拍案，重臣高位，既在才具，又在情势，丞相何须不安也？目下之要，需我等君臣合力共计，同心谋事，一统天下，止息兵戈，知觉之分，何足道哉？李斯坦然呼应了秦王，正是，知觉之分，只在做事便捷。王婉坦然笑了，好，此话撂过，臣定依先生清单铺排，全力督导。
5: 秦王亲政的几年里， 先逢嫪毐一党动荡之乱局，又逢跨年大旱之饥馑，而当君臣百姓合力，终于度过一系列的乱困危局之后，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整治国政，整肃朝局。刚才说，秦国庙堂架构的几大柱石勘定之后，嬴政欲做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李斯的一番高远论断、透彻分析，令秦王对王道霸业又有了一番截然不同的新的认知。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返老还童。返老还童这则成语源自老年人还复到了儿童时代，现形容老年人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精力异常的旺盛。这则成语来源于《云集七剑》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刘安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立的长子，文帝十六年媳妇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故事。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好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以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八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只是仙人求见，真是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迎见，但一见那八个老翁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八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你们自己都老成那样，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的，刘安说。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八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那么再让你仔细看看我们吧。说着八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这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剑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

0: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吴院长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每克56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呀？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今天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707复合酶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5天都不到了。这个呢，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跟707复合酶的生产数量，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都能用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不行啊，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56美金一克。所以你看，这眼看着这时间就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3: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

0: 再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啊。
1: 是啊，静瑶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没少被问到。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三天两头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我感觉这里边花样和水分很多啊，造成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这样。那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啊。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啊一度忧心忡忡，因为707复合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一支成千上万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来讲啊，一克56美金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啊，我心里想着什么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没想到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707复合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药之后，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啊，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我讲到这儿，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呀。我们的707复合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什么生活用品呢，啊，这个产品呢，保健品呢，啊，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一个活动，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707复合酶，一克就是56美金，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说到治病，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会为了有什么优惠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吴院长，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没有效果，你再优惠，啊，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呢？嗯，也不当饭吃。”他说：“但是如果这个药它要是有疗效，你就是再昂贵，我们也买。”为什么？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就认这个理儿。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啊，往往都怎么样啊？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就是，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啊，四个字：喉咙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有时候啊，晚间呢、啊，连个整宿觉都睡不着。一口一口吐那个黄绿色的痰，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的是什么？怕遭儿女嫌弃呀、啊、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呢，他儿媳妇看他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自己屋的，越想越难受，60几岁的人了叫人嫌弃，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自己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治好病啊。所以这些年来呀、啊、这老赵大哥那用的药啊和产品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说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证用上之后能把病治好。

0: 哎，这老赵大哥一想说，这挺合适，挺划算的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之后，啊，拿到家儿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血压就上来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人命，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
1: 是啊，吴院长，像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707复合酶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每一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人生病了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找酶。大家上网可以查，你自己去看啊，你可以查到什么呢？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我们就以啊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咱们说到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个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啊，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面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滋阴润肺，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说那个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好了吗？没有。往往是患者是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最后怎么的，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啊，各位听好，我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啊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片拍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吗？啊，那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只有酶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提到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啊。曾经啊，这个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呀，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半啊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啊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这肺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啊，可以说这个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 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得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还算什么呢？啊，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他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卡痰，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血压高吗？心脏不好吗？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纤溶酶和肌肽原酶，啊，纤溶酶最大的作用是溶栓，啊，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彻底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这个老赵大哥呀，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啊，当然呢，康复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的他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哎，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呢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复合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啊，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一块钱能买到什么？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还不好好的抓住它呢？嗯，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3: 哎，吴院长，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常温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申请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五天都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3: 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一块钱嘛，
0: 嗯，
3: 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说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
0: 嗯，
3: 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
0: 嗯，
3: 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冲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 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

0: 一克只需一块钱，现在说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一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一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用上G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G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龄啊58岁。
0: 58岁，你身体怎么了？
1: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那晕晕乎乎的感觉。在一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当时啊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后来就开始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全身感觉这个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医生这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发作了有4次。后来吧，发作的时候这个心率啊，大概在120左右。这个正常的时候吧，就是80左右。在医院啊，总共啊待了7天的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个我出院，这个回家休养。
0: 回家了。回家那么大夫给你开的什么药呢？
1: 给我开的是这个这个90酸镁那个唑鲁二片吧。
0: 这个药。
1: 对，回家那个让我一吃着，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说吃多久。
0: 那么我了解一下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
1: 回家之后吧，这个还是啊，这个时不时啊，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就会发作。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嘛。也上不了班了。所以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苗头啊。
0: 那当然了。
1: 对，越来越重，那个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因为那个心梗就走了。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脸且听且听的，哎呀，那得遭多大的罪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我也害怕，就想赶紧治。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会要人命的，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一是戛然而止，啊，就一个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这说实话，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1: 说没就没了呀，对吧？
0: 那可不呗，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也不团圆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说去了吧，那个去了的人不知道，关键是活着的人痛苦的呀。
0: 对呀。第二，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阴阳两界和家人呢分别了啊。这实质上心梗这个病完全可以说是人间悲剧，说犯就犯啊，病死率非常高。您的担心很有必要。
1: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在家里啊一直养着这个病啊。没事的时候啊，就是听一听广播啊。后来这不是听到你讲课了吗？说这个G07复合酶里边有这个700多种酶啊。
0: 没错的。
1: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之前买的这个啥就只有一种酶，这个辅酶透石嘛。这个价格好几百块钱了。您这个说这个一克一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冲着这个价格便宜才有的。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辅酶 Q 石还有了解啊。确实啊，辅酶 Q 石大家都知道啊，辅酶对心脏好，但是这个辅酶 Q 石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啊。

0: 确实这个小分子机型啊真的是不错。
1: 嗯，
0: 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癌症，所有这个产品嘛特别敏感，经常会刺激了胃，但是我通过用了这个小分子机型啊以后啊，哎，对这个胃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1: 嗯，
0: 在用这个当天啊，我就感觉明显精神状态哎好多了。
2: 好。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完了这个睡眠可以那个很快入睡。
2: 嗯，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吧，你看7天的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脸上这个气色好，心脏这个跳动啊，我感觉的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2: 嗯，好好好，非常不错
0: 啊。所以用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非常的认可。
2: 嗯，你刚才说到了，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
0: 啊
2: 啊，你这很多人呢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为什么？
0: 嗯，
2: 就是咱们这个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多小啊，得有标准呢，80个道尔顿啊。
0: 嗯，
2: 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呀、啊，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啊。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0: 对，
2: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啊，
0: 对，
2: 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咱们呢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嗯，
0: 哎，行，哎呀，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高兴。
2: 嗯，
0: 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2: 好，没问题。
0: 感谢吴院长，感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0: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3: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2: 哎呦，你可等了半天了。
4: 是啊，吴院长啊，可算是接我了。吴院长，我是跟您报个好消息来的，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2: 哎呦呦呦，那首先呢，别的不说，向你表示祝贺，表示祝贺啊！
4: 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姑娘吧，也用1个月了，过去呀、啊，她也是成天没精神，哎，到晚上吧，跟你说，就是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些事儿，因为公现在这孩子压力的确是挺大，我也、
2: 嗯、
4: 啊，完了呢，月经不调。
2: 嗯，
4: 有的时候1个月得半个月啊，哩哩啦啦的月经不走。
2: 嗯，
4: 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也要不上、
2: 哦、
4: 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姑娘用这个707复合酶就想治她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现在怀孕了。哎，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啊。
2: 听懂了，这是好事，好消息，
4: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2: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707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啊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长新。
4: 哎呀，对了对了，吴院长，你说光顾着高兴了，我怎么的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2: 嗯、
4: 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2: 嗯，好好好，我听听。

0: 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1: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
0: 哦，
1: 这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吧，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
0: 嗯，
1: 是颈椎引起的。
0: 颈椎病啊。
1: 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儿，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嗓子有异物感，是颈椎。
0: 嗯嗯嗯嗯。
1: 啊，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也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的，我血压好高，低压110，高压175了，
0: 挺高的。
1: 啊、哦，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可重了，没有乐呵时候。
0: 你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嗯
1: 嗯。可是我现在吧，这个707复合酶不用了2个半月了吗？哎呦，这些毛病一扫耳光啊！现在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我一说，我心神采奕奕呀、
0: 啊！哎呦，神采奕奕，你看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啊。那快说说，都什么具体的改变？嗯，
1: 吴院长，我现在是不是省钱了？过去又牵引，又理疗，又按摩，又针灸，又拔罐，哪个不是钱？哪个没有千八的能下来？
0: 嗯，花费很大都。嗯，
1: 是，可是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好方法了、
0: 嗯。
1: 我那些方法全部用了不说，就用这一种酶，就把我这身体改善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1: 你看过去那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就有东西咽吐沫都费劲。现在嗓音多清脆。
0: 哎呀，清脆响亮啊！
1: 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就真说到这儿的话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耳朵，都是。啊，清脆响亮啊！啊，大家都能听到啊！
1: 我现在可是走在健康的路上了，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啊！
0: 好，这说太好了，嗯，真不错啊！
1: 是，嗯嗯，你说现在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吧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呀、啊，哎呀，嘚瑟的不得了，直折个。这个干点家务力所能及了，也不用求这个，也不用求那个了，心情也好了，也乐呵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了去我一个心病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这是啊、哎！太好了，太好了啊！
1: 那吴院长，你说我着急问啥呢？我的闺女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这707复合酶吗？
0: 刚才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这个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宝宝。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
1: 啊，
0: 我呀，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1: 吴院长啊，你这人真实在呀，真是好大夫。你说有的吧，那些就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你看您这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不要继续用。
0: 嗯，说句心里话啊，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钱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您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707复合酶非常了不得啊。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在历届的这个诺贝尔奖当中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都获得过啊。你包括我在这儿给你讲啊，酶类药物非常了不起，很神奇，可以说啊。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费瑞啊，还有这个伊格纳罗，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说补酶就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能够有延缓衰老的目的。你看看，
1: 嗯，
0: 明确的指出，啊，而且呢，说句实话，我在美国期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啊，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了707复合酶，就是我看到了酶神奇的治病能力。你像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

0: 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啊，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了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便当，啊，充分的肯定，这是，哎呀，没问题的，多好啊！记住了，8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做到是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吴院长。那吴院长，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字报上去，一克就1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啊，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得抓紧时间了啊，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我这就先打电话去，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是我电话是吧？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嗯，
4: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
0: 北京的。
4: 我是一个新听众，今天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707复合酶，对不对？
0: 嗯，没错。
4: 我就是听着挺新鲜的，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呢？
0: 那么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哎，行行啊，我跟你说，那个我今年都68了。
0: 你身体怎么了？嗯，
4: 我是2017年的时候年初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是200左右。
0: 哦哦哦。
4: 嗯，医生也说有点偏高。
0: 哦。
4: 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个肾穿刺。
0: 哦。
4: 嗯，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
0: 那很严重了。
4: 啊。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这个肌酐是多少啊？
4: 我给你拿一下单子，我这还有，我给你拿一下看一下啊。这上面这样写的啊，这是肾功能，可以是检查肌酐大约在293左右，
0: 就高啊。
4: 然后尿蛋白有2个加号。
0: 嗯嗯嗯，
4: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个6.26。
0: 哦，
4: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99。
0: 嗯嗯嗯。
4: 这个总胆固醇是个6.59。
0: 你介绍到这儿了，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啊？
4: 尿酸这上面写的是376.2。
0: 尿素氮呢？
4: 尿素氮是17.39。
0: 你这都超标啊，这是。
4: 我这不糖尿病吗？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打那个诺和灵。
0: 你打多少个单位啊？
4: 早晨8个单位，晚上是7个单位。
0: 那你还吃什么药不？
4: 我还吃着呢，我还吃这个百灵胶囊呢，平时。
0: 哦，那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是？
4: 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另外呢，我这个小腿啊，它肿，哎呀，是一摁就一个坑。
0: 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就是最近这一年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就是90。
0: 90。
4: 啊，
0: 你吃什么药啊？血压高。
4: 我吃这个是苯磺酸胺氯丁，
0: 我知道了，苯磺酸胺氯地平是不是？
4: 对对对，是，还是挺咬嘴的，我也是。
0: 一般人家对这些药名啊也记不住，也不好读啊。那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4: 我还有这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就恶心，还有反酸。有时候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疼。 嗯。
0: 嗯。哦，你这是情况挺严重的，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并发肾病了现在，啊。你这个包括特别最主要的指标肌酐已经293接近300了，你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就发展成尿毒症了。
4: 哦，
0: 哎呦，
4: 我也不瞒你说，那个这广播上啊，我的用药用的也太多了。
0: 哦，
4: 这不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什么不气血什么百病都能治好，用了这一年半，哎，这一种病都没治好，这后来我才知道是保健品，这根本它都不治病。
0: 你看看。
4: 嗯嗯，这不你们这个707复合酶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呢？
0: 嗯，好好，我跟你讲一下啊。第一呀，我就你刚才那话，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的。
4: 是。
0: 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不懂啊，哎，不清楚。再一个，有病乱投医啊，所以说就盲目的用上了。钱呢白花了不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4: 嗯，
0: 耽误治疗啊。啊，
4: 对。
0: 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啊，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4: 那我这糖尿病用上之后，这并发症能不能好？
0: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不仅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吴院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707复合酶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嗯，一定记住，咱们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啊，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咱们就说糖尿病，糖尿病咱们说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导致我们这个啊胰岛啊功能出现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
4: 嗯，
0: 那么谁能解决，谁能做到？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做到，啊，这两种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啊，就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呢，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4: 嗯，
0: 胰岛素自身能分泌了，在体内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啊，同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多此一举啊，那不画蛇添足吗？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你看，我跟你讲到这，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啊，就是啊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血淀粉酶，包括免疫抑制酶以及降肌酶，就能够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啊体内的代谢啊，那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啊。
4: 嗯，
0: 就像我讲的，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血糖都正常了，啊血糖也不高了，啊你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嗯，
4: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我在这讲呢，咱们怎么治好的，再给你们讲清楚。我经常说到一句话，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是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是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哦。
4: 那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1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钱。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啊，咱们就是说合人民币这多少钱呢？400块钱呢？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啊。
4: 是。
0: 那么这么好的药，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吃了很多的辛苦，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很着急，说实话。
4: 嗯，
0: 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这个应该说这个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啊。
4: 哦，
0: 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一克1块钱， 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

0: 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1: 是是是，哎呀，要这样说，吴院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啊！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差不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又怕上当。这现在我问明白了，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0: 嗯，好。
1: 我这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马上就结束了，就剩这最后几天了。那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北京石景山有没有名额了，我得赶紧打电话问问呀。
0: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 啊，倒计时了。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您记住，咱们80天呢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80天能够做到细胞唤醒，8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行行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吴院长啊。
0: 是我呀，您好啊。
3: 哎呀，和您通话太高兴了。
0: 高兴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啊。
3: 哎、
0: 有什么问题啊、
3: 哎、
0: 您说一说。嗯。
3: 哎呀，我跟您说，吴院长，我用707复合酶呀，哎，这不刚21天呢、啊、我感觉我活现在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有奔头了，是不是？那您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
0: 啊，
3: 我今天我跟你通话
0: 啊，
3: 是我自己用左手，反正时间慢点吧，我自己用左手按你电话号码呀、
0: 啊。哦，自己完成的啊，自己按你电话号码、
3: 哎，
0: 那过去做不到呗，
3: 哎、
0: 是不是？
3: 啊考不到，哎呀，这真的要给我刚病坏了一个、哎、
0: 好好好，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能感受到啊。
3: 哎，现在我感觉咱们自己呀、啊、哎，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我感觉我有希望，有问头，不是个废人了。
0: 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给您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呢，是不是？
3: 是是是。
0: 那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3了。
0: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我就觉得是脑出血呀、啊。
0: 哦，脑出血。
3: 突然的，就不行了。
0: 那我问一下，这个当时出血之后，出血量大不大呀？
3: 我不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我没有生命危险。
0: 哦，是啊，把命保住了。
3: 就是啥呢？吴院长呢？整天的头晕头疼啊。哎，走道里头重脚轻的。走不稳，走道步就都跑偏了，不走一下。
0: 你看看，
3: 这腿这使不上劲，像海绵我似的。
0: 那
3: 软塌塌的，哎。一走一跌去都那样。左胳膊吧使不上劲儿，这是夸夸手有时候还哆嗦。使不直。最主要啥的，吴院长，我这说话不灵。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这个脑中风啊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一个是说话，
3: 是
0: 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啊，都会受到影响啊。
3: 再就是这下练呐，这老岁呀、啊，哎呀，4、5、6天的他不变一个、啊，哎呀，这一使劲还不敢捋，一使劲这脑袋就感觉天旋地转，脑袋像要炸开那种感觉。
0: 那这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有后遗症之后怎么治的？
3: 哎呀，我该想的招啊，吴院长都想了，你说针灸按摩，你说喝那中药汤啊，一喝都喝足4、5个月。
0: 哦，
3: 该想的招都想了，考遍了。
0: 就是治不好，是不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都寻思这不算是交代了，完了，哎呀，后来孩子们给我治，给我买药，我都不让他们买，我都不治了，都。
0: 哦，在你头脑当中就是，不是不治，我是治不好，啊、哦，
3: 是
0: 你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认为是浪费？
3: 对对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吃，后来我饭都不吃了，我这。哎呀，后来老伴儿跟孩子们劝我呀，孩子都吃了吃哭啊。
0: 哦，哎呦，这孩子孝顺呢、
3: 哎，
0: 你看看。
3: 嗯，孩子说啥？孩子说是爸呀，有你在吧，咱才是一个家。
0: 对。
3: 人啊，人这一辈子吧，说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要不在家就散了，没有爸了。哎呀，
0: 这孩子说的在理啊。咱实话实说，就说这个人在、哪怕他在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咱们说你人不在了，家不散了吗？啊，
3: 对对对，
0: 不团圆了。孩子说的在理、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孝顺呢，他孝顺在哪儿？不光是别的，他对你这个病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3: 嗯，哎，这孩子说了吗？跟我说啥？就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连得了肿瘤用上那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地震脑出血不算啥，他劝我。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现在只不过呢，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不清楚，啊，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那么。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这位老哥哥，我给你讲句话啊，咱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希望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啊，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问题，是不是？
3: 嗯，是，对吧？胡院长，后来我家儿子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美丽的药啊，说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啊。
0: 是的，
3: 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吧挺高的，56美金一颗，太贵了。但是吧，我儿子也想给我用。啊，正准备出国呢，在车上都听着你把这个那氢基氯复合酶带回国了，哎、
0: 带回来了，是。
3: 哎，我还是1块钱一颗。
0: 嗯。
3: 哎呀，我这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不上名额了。哎呀，
0: 确实啊，我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带回国了，我不仅带回来了，我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啊非常简单，就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科技的方法，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能把病治好。只有你们把病治好了，我才觉得我的科研成果它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是不是？
3: 是，你看，哎呀，没想到吴院长，我刚61天呢，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这清净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了。哎呀，用了2、3天吧。就是感觉啥呢？这个头重脚轻的就缓解了，不像以前的人那样了。哎，搁屋里走道了，不让逛了，不站跟头了，稳着点。
0: 好，不错不错。
3: 越用吧越好，用也就半个月吧，走道说慢点能走直线了，不跑偏了。哎，腿呀、能使上劲儿啊。特别啥呢，我这胳膊也能使上点劲，手都不那么哆嗦了，那么分开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3: 你看我现在用20天了吧，我就感觉比以前好不少，特别我那便秘呀。现在不用泻药吧，哎，现在能便下来了。哎呀，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这个啊那羊滚蛋的，对对对。现在有点像药变了的感觉了。哎呀，是真的，我这2天的让我好到月上 我这都，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姓啥，高兴的都。
0: 我跟你讲啊，别看您说话不太利索啊，这位老哥哥。
3: 是是

0: 您呢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定要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您在使用之后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呢，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咱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因为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咱们呢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所以说咱们有好的疗效啊。要不啊，你还得吃苦受罪，这回呢咱们苦尽甘来多好啊啊。
1: 哎呀，这回杨师傅，我说看我这好这么快呀、啊！哎呦，那个赶紧的，你还这么听说那个有这推广，马上就结束了
0: 啊！
1: 哎呀，我说又给我申请上一颗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
0: 好啊，这孩子多孝顺呐、啊嗯！哎呀，
1: 我现在跟你说，吴院长，我现在啊，感觉这活着吧，真有奔头，有希望了。
0: 嗯、
1: 哎呀，现在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了。
0: 嗯，好好好。
1: 现在打电话的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啊
0: 嗯
1: 我别往恢复都挺满意的。
0: 嗯，
1: 就我这说话吧，还是很不行。我寻思他的707复合酶，说有700多种酶呢，就对说话这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给我这个能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0: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707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啊，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707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1: 是，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0: 做厨师的。
1: 哎呀，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0: 哎呦，了不得呀！
1: 一说好菜，哎，我有拿手菜，哎，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这个吉林的时候
0: 啊，
1: 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0: 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1: 好，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 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吴院长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每克$56的国际市场价格呀？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今天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707复合酶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5天都不到了。这个呢，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跟707复合酶的生产数量，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都能用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不行啊，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56一克。所以你看，这眼看着这时间就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2: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啊。
0: 是啊，静瑶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没少被问到。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3天2头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呢，我感觉这里边花样和水分很多，啊，造成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这样。那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 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

0: 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啊。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啊一度忧心忡忡，因为707复合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一支成千上万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来讲啊，一克56美金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啊，我心里想着什么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没想到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707复合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药之后，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啊，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我讲到这，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呀。我们的707复合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什么生活用品呢，啊，这个产品呢，保健品呢，啊，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一个活动，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707复合酶，一克就是56美金，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说到治病，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会为了有什么优惠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吴院长，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没有效果你再优惠啊，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呢，嗯，也不当饭吃。他说但是如果这个药它要是有疗效，你就是再昂贵我们也买，为什么？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就认这个理儿。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就是，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啊，四个字，喉咙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有时候啊晚间呢连个整宿觉都睡不着，一口一口吐那个黄绿色的痰。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的是什么？怕遭儿女嫌弃呀。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呢，他儿媳妇看他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自己屋的，越想越难受，60几岁的人了叫人嫌弃，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自己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治好病啊。所以这些年来呀，这老赵大哥那用的药啊和产品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说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证用上之后能把病治好。哎，这老赵大哥一想说这挺合适，挺划算的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2大袋子，拿回来之后啊，拿到家儿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血压就上来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人命，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 这就是陷阱啊。
1: 是啊，吴院长，像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707复合酶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每一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人生病了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找酶。大家上网可以查，你自己去看啊，你可以查到什么呢？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我们就以啊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咱们说到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个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啊，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面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滋阴润肺，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说那个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好了吗？没有。往往是患者是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最后怎么的，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啊，各位听好，我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啊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片拍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吗？啊，那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只有酶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提到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啊。曾经啊，这个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呀，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半啊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啊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这肺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啊，可以说这个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得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还算什么呢？啊，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啊。 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他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卡痰，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血压高吗？心脏不好吗？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纤溶酶和肌肽原酶，啊，纤溶酶最大的作用是溶酸，啊，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彻底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这个老赵大哥呀、啊，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啊，当然呢，康复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的他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哎，这病一好，孙子啊也让他抱了，儿媳妇呢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复合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啊，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一块钱能买到什么？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还不好好的抓住它呢？嗯，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3: 哎，吴院长，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常温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申请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五天都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3: 哎，是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一块钱嘛，
0: 嗯，
3: 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说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
0: 嗯，
3: 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
0: 嗯，
3: 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冲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需一块钱，现在说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一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一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7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 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龄啊58岁。
0: 58岁，你身体怎么了？
3: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那个晕晕乎乎的感觉。在一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啊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当时啊才开始啊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后来就开始啊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全身感觉这个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医生那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发作了有4次。后来吧，发作的时候这个心率啊，大概在120左右。这个正常的时候吧，就是80左右。在医院啊，总共啊待了7天的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个我出院，这个回家休养。
0: 回家了。回家那么大夫给你开的什么药呢？
3: 给我开的是这个这个90酸镁那个唑卵片吧。
0: 这个药。
3: 对，回家那个让我一吃着，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说吃多久。
0: 那么我了解一下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
3: 回家之后吧，这个还是啊那个时不时啊，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就会发作。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嘛。也上不了班了。所以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苗头啊。
0: 那当然了。
3: 对，越来越重，那个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因为这个心梗就走了。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脸且听且听的，哎呀，那得遭多大的罪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也害怕，就想赶紧治。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会要人命的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一是戛然而止啊，就一个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这说实话，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3: 说没就没了呀。对啊，
0: 那可不呗，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也不团圆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对不对？
3: 对对对，你说去了吧，那个去了的人不知道，关键是活着的人痛苦的呀。
0: 对呀。第二，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阴阳两界和家人呢分别了啊。这实质上心梗这个病完全可以说是人间悲剧，说犯就犯啊，病死率非常高。您的担心很有必要。
3: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在家里啊一直养着这个病啊。没事的时候啊，就是听一听广播啊。后来这不是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这个700多种酶啊。
0: 没错的。
3: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之前买的这个啥就只有一种酶，这个辅酶后十嘛。这个价格好几百块钱了。您这个说这个一克1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冲着这个价格便宜才用的。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辅酶 Q10 还有了解啊。确实啊，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啊，辅酶对心脏好，但是这个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啊。有一个牌子非常出名，很多朋友都用过，叫汤臣倍健，很出名啊。多少钱呢？1瓶398块钱。而且咱们说这一瓶辅酶 Q10 它是保健品呢，398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价格很高昂。但是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咱别的不说，707复合酶呀，这700多种活性酶是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治疗型的药品， 而且它不仅具备治疗的作用，而且其中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啊。啊，说这个707复合酶是液体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呀。还是那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3: 确实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的是不错。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啊那个不好，经常有胀疼。

0: 好好，非常不错
1: 啊。所以用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非常的认可。
0: 嗯，你刚才说到了，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
1: 啊
0: 啊！你这很多人呢，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多小啊，得有标准呢，80个道尔顿啊。
1: 嗯，
0: 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呀、啊，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啊，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1: 对，
0: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啊。
1: 对，
0: 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咱们呢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嗯，
1: 哎，行，哎呀，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高兴。
0: 嗯，
1: 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0: 好，没问题、
1: 感谢感谢吴院长，感谢。
0: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1: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哎呦，你可等了半天了。
3: 是啊，吴院长啊，可算是接我了。吴院长，我是跟您报告好消息来的，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0: 哎呦呦呦，那首先呢，别的不说，向你表示祝贺，表示祝贺啊！
3: 你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姑娘吧，也用1个月了，过去呀、啊，她也是成天没精神，哎，到晚上吧，跟你说，就是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些事儿，因为工现在这孩子压力的确是挺大，我也、啊，完了呢，这月经不调。有的时候1个月得半个月啊，哩哩啦啦的月经不走。
0: 嗯，
3: 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也要不上、
0: 哦、
3: 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姑娘用这个707复合酶，就想治她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现在怀孕了。哎，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啊。
0: 听懂了，这是好事，
3: 是
0: 好消息，
3: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0: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707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啊、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长新。
3: 哎呀，对了对了，吴院长，你说光顾着高兴了，我怎么的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嗯、
3: 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0: 嗯，好好好，我听听，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3: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
0: 哦，
3: 就是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吧，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
0: 嗯，
3: 是颈椎引起的。
0: 颈椎病啊、
3: 哦？哎，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
0: 哦、
3: 嗓子有异物感、
0: 哦、
3: 是颈椎。
0: 嗯嗯嗯嗯。
3: 啊，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也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
0: 哦、
3: 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的，我血压好高，低压110。

0: 高压175了，
1: 挺高的。
0: 啊、哦，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可重了，没有乐呵时候。
1: 你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嗯
0: 嗯。可是我现在吧，这个707复合酶不用了2个半月了吗？哎呦，这些毛病一扫耳光啊！现在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我一说，我心神采奕奕呀、
1: 啊！哎呦，神采奕奕，你看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啊。那快说说都什么具体的改变？嗯，
0: 吴院长，我现在是不是省钱了？过去又牵引又理疗又按摩又针灸又拔罐，哪个不是钱？哪个没有千八的能下来？
1: 嗯，花费很大都。嗯，
0: 是，可是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好方法了、
1: 嗯、
0: 我那些方法全部用了不说，就用这一种酶就把我这身体改善的特别特别好、
1: 嗯、
0: 你看过去那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就有东西咽吐沫都费劲，现在嗓音多清脆。
1: 哎呀，清脆响亮啊。
0: 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就真说到这儿的话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耳朵，都是啊，清脆响亮啊，啊，大家都能听到啊。
0: 我现在可是走在健康的路上了，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啊。
1: 好，这说太好了，嗯，真不错啊。
0: 是，嗯，你说现在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吧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呀、啊，哎呀，嘚瑟的不得了，直折个。这个干点家务力所能及了，也不用求这个，也不用求那个了，心情也好了，也乐呵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了去我一个心病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1: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这是啊、哎！太好了，太好了啊！
0: 那吴院长，你说我着急问啥呢？我的闺女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这707复合酶吗？
1: 刚才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这个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宝宝。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
0: 啊！
1: 啊，我呀，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用了、
0: 嗯、
1: 啊。
0: 吴院长啊，你这人真实在呀，真是好大夫。你说有的吧，那些就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你看您这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不要继续用。
1: 嗯，说句心里话啊，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钱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啊，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您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707复合酶非常了不得啊。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在历届的这个诺贝尔奖当中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都获得过啊。你包括我在这儿给你讲啊，酶类药物非常了不起，很神奇，可以说啊，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费瑞啊，还有这个伊格纳罗，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说补酶就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能够有延缓衰老的目的。你看看，
0: 嗯，
1: 明确的指出啊，而且呢，说句实话，我在美国期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啊，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了707复合酶，就是我看到了酶神奇的治病能力。你像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啊。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了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便当啊，充分的肯定。这是，哎呀，没问题的，多好啊。记住了，8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

0: 80天咱们做到是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哎呀，
1: 那可太好了，吴院长。那吴院长，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字报上去，一刻就1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啊，真好，吴院长。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就要结束了。
2: 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了啊，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
3: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我这就先打电话去，吴院长。
2: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4: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661966。
4: 4066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是我电话是吧？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今天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七零七复合酶，对不对？
0: 嗯，没错，我就是听着挺新鲜的，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呢？那么七零七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哎，行行。
0: 啊，我跟你说，
4: 那个吴院长，我今年都68了。
0: 你身体怎么了？嗯，
4: 我是2017年的时候，年初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是200左右。
0: 哦哦哦。
4: 嗯，医生又说有点偏高。嗯，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个肾穿刺。
0: 哦。
4: 嗯，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
0: 那很严重了。
4: 啊。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这个肌酐是多少啊？
4: 我给你拿一下单子，我这还有，我给你拿一下看一下啊。这上面这样写的啊，这是肾功能，可以说检查肌酐大约在293左右，
0: 就高啊。嗯。
4: 啊，然后尿蛋白有2个加号。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个6.26。还有什么？
0: 甘油三酯是1.99。这个总胆固醇是个6.59。你介绍到这儿了，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啊？
4: 尿酸这上面写着是376.2。尿素氮呢？尿素氮是17.39。你这都超标啊，这是。
0: 啊，我这不糖尿病嘛，我现在打了胰岛素呢，打那个诺和灵。你打多少个单位啊？早晨8个单位，晚上17个单位。那你还吃什么药不？嗯，
4: 我还吃着呢，我还吃这个百灵胶囊呢，平时。
0: 哦，那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是？
4: 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另外呢，
4: 我这个小腿啊，它肿，哎呀，是一摁就一个坑。
0: 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就是最近这一年有点高，高压在150，就是90。
0: 啊，你吃什么药啊？血压高？
4: 我吃这个是苯磺酸胺氯丁，
0: 啊啊，我知道了，苯磺酸胺氯地平是不是？
4: 对对对，是，还挺咬嘴的，我也是。
0: 一般人家对这些药名啊也记不住，也不好读啊。
4: 那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我还有这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就恶心，还反酸。有时候你生气啊，就特别疼。你这个包括特别最主要的指标肌酐已经293，接近300了。
0: 你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就发展成尿毒症了。
4: 哦，我也不瞒你说，那个这广播上啊，我的用药用的也太多了。
0: 哦，
4: 这不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什么补气血，什么百病都能治好，用了这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治好。这后来我才知道是保健品，这根本它都不治病。
0: 你看看，你看看。
4: 这不你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我就想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0: 好好，我跟你讲一下啊。
1: 嗯、
0: 第一呀、啊，我就你刚才那话，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的。
1: 是。
0: 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不懂啊，哎，不清楚。
1: 嗯、
0: 再一个，有病乱投医啊，所以说就盲目的用上了。
1: 嗯、
0: 钱呢，白花了不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1: 嗯。
0: 耽误治疗啊。
1: 对。
0: 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
1: 嗯、
0: 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啊、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1: 那我这糖尿病用上之后，这并发症能不能好？
0: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不仅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吴院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707复合酶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嗯，一定记住，咱们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啊，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咱们就说糖尿病，糖尿病咱们说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导致我们这个啊胰岛啊功能出现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
1: 嗯。
0: 那么谁能解决，谁能做到？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做到。啊，这两种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啊，就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呢，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胰岛素自身能分泌了，在体内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啊，同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多此一举啊，那不画蛇添足吗？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你看我跟你讲到这，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啊，就是啊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血淀粉酶，包括免疫抑制酶以及降肌酶，就能够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啊体内的代谢啊，那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啊。
1: 嗯，
0: 就像我讲的，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血糖都正常了啊，血糖也不高了啊，你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嗯，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我在这讲呢，咱们怎么治好的再给你们讲清楚。我经常说到一句话，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是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是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哦。
1: 那这么好的药，就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1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钱。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啊，咱们就是说合人民币这多少钱呢？400块钱呢？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啊。
1: 是。
0: 那么这么好的药，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吃了很多的辛苦，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很着急，说实话。
1: 嗯，
0: 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这个应该说这个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啊。
1: 哦，
0: 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1: 是是是，哎呀，要这样说，吴院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啊，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差不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又怕上当，这现在我问明白了，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0: 嗯，好。
1: 我这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马上就结束了，就剩这最后几天了，那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北京石景山有没有名额了，我得跟你打电话问问呀。
0: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 啊倒计时了。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 您记住，咱们八十天呢可以净化血液，八十天能够使心脑健康，八十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八十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行行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院长啊。
0: 是我呀，您好啊。
3: 哎呀，哎呀，和您通话太高兴了。
0: 高兴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啊。
3: 哎、
0: 有什么问题啊、
3: 哎、
0: 您说一说。嗯。
3: 哎呀，我跟您说，吴院长，我用707复合酶呀，哎，这不刚21天呢、啊、我感觉我活现在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有奔头了，是不是？
3: 嗯
0: 啊，那您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嗯，
3: 我跟你说，
0: 啊、
3: 我今天我跟你通话，
0: 啊，
3: 是我自己用左手，反正时间慢点吧，我自己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呀、
0: 啊。哦，自己完成的啊，自己按的电话号码、
3: 哎，
0: 那过去做不到呗，
3: 哎、
0: 是不是？
3: 啊做不到，哎呀，这真要给我刚病坏了一个、
0: 嗯
3: 哎。
0: 好好好，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能感受到啊。
3: 哎，现在我感觉咱们自己呀、啊，哎，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我感觉我有希望，有奔头，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给您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呢，是不是？
3: 是是是、
0: 那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哎、
0: 嗯，
3: 我今年73了。
0: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嗯，
3: 我就觉得是脑出血呀、啊。
0: 哦，脑出血。
3: 嗯，突然的，这就不行了。
0: 那我问一下，这个当时出血之后，出血量大不大呀？
3: 我不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我没有生命危险。
0: 哦，哦是啊，把命保住了。嗯、
3: 哎、
0: 嗯嗯。
3: 哎，就是啥呢？我要啥呢？整天的头晕头疼啊。
0: 嗯嗯嗯。
3: 哎，走道呢头重脚轻的。
0: 嗯嗯。
3: 走不稳，走道不就走跑偏的、
0: 哦，
3: 不走一下。
0: 你看看。
3: 这腿，这使不上劲，像海绵我似的。哎呀，
0: 嗯、
3: 你远大啥的，哎。
0: 嗯，
3: 一走一也就都那样。
0: 嗯，
3: 这左胳膊吧使不上劲儿，这是跨跨手有时候还哆嗦。
0: 嗯，
3: 哎，直不直？
0: 嗯，
3: 最主要啥的，吴院长，我这说话不行。
0: 听出来了，
3: 嗯，
0: 听出来了。嗯，这个脑中风啊，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一个是说话，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啊，都会受到影响啊。
3: 再就是这下练呐，这老岁呀、啊，
0: 嗯，
3: 哎呀，4、5、6天的可不变一个、啊，哎呀，这一使劲还不敢使一使劲，这脑袋就感觉天旋地转，脑袋像要炸开那种感觉。哎呀，
0: 那这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有后遗症之后怎么治的？
3: 哎呀，我该想的招啊，吴院长。都想了，你说针灸按摩，你说喝那中药汤啊、
0: 哦，
3: 一喝都喝4-5个月。
0: 哦哦
3: 哎，该想的招都想了，考遍了。
0: 就是治不好、是不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都寻思这不算是交代了，完了。哎呀，哎。
0: 嗯。
3: 后来还我给我治，给我买药，我都不让他们买，我都不治了、都。嗯
0: 哦，在你头脑当中就是、不是不治，我是治不好，啊、哦，
3: 是
0: 你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认为
3: 是
0: 一种浪费？
3: 对对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吃了、后来我饭都不吃了，我这，哎呀，后来老伴儿跟孩子们骗我呀，孩子都吃了吃哭啊。
0: 哦，哎呦，这孩子孝顺呢、你看看。
3: 嗯，孩子说啥？孩子说爸呀，有你在吧，咱才是一个家。
0: 对。
3: 人家啊， 人这一辈子吧，说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要不在家就算了，没有爸了。哎，
0: 这孩子说的在理啊，咱实话实说，就
3: 是
0: 说这个人在，哪怕他在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是不是？
3: 对对。
0: 你，咱们说你人不在了，家不散了吗？啊，
3: 对对对，
0: 不团圆了。孩子说的在理啊。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孝顺呢，他孝顺在哪儿？不光是别的，他对你这个病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3: 嗯，哎，这孩子说嘛。跟我说啥呢？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连得了肿瘤用上那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
0: 嗯，
3: 地震脑出血不算啥，他劝我。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现在只不过呢，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不清楚，啊，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那么。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这位老哥哥，我给你讲句话啊，咱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希望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啊，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问题，是不是？
3: 嗯，是，对吧？胡院长，后来我家儿子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美丽的药啊，说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啊。
0: 是的，
3: 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吧挺高的，56美金一颗，太贵了。但是吧，我儿子也想给我用。啊，正准备出国呢，在车上都听着你把这个氢基洛夫和酶带回国了，哎，
0: 带回来了，是。
3: 哎，我还是1块钱一颗。
0: 嗯。
3: 哎呀，我这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不上名额了。哎呀，
0: 确实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了。我不仅带回来了，我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啊非常简单，就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科技的方法，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能把病治好。只有你们把病治好了，我才觉得我的科研成果它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是不是？
3: 是，你看，哎呀，没想到吴院长，我刚61天呢，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这清净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了。哎呀，用了2-3天吧。这就感觉啥呢？这个头重脚轻的就缓解了，不像以前的那样了。
0: 嗯。
3: 哎，搁屋里走道了，不让逛了，不站跟头了，稳了点。
0: 好，不错不错。
3: 越用吧越好，用也就半个月吧，走道说慢点能走直线了，不跑偏了。腿呀，能使上劲儿啊。特别啥呢，我这胳膊也能使上点劲，手都不那么哆嗦了，能抡开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3: 你说我现在用20天了吧，我就感觉比以前好不少，特别我那便秘呀。现在不用泻药吧，现在能便下来了。哎呀，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这个啊那羊滚蛋的，对。现在有点像药变了的感觉了。哎呀，这真的，我这20天的让我好到这样，我知道，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姓啥，高兴的都。
0: 我跟你讲啊，别看您说话不太利索啊，这位老哥哥，您呢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定要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所以说呢，您在使用之后，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呢，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咱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因为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咱们呢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所以说咱们有好的疗效，啊，要不啊你还得吃苦受罪。这回呢，咱们苦尽甘来， 多好啊、
3: 嗯、
0: 啊
3: 哎呀，这我想想师傅，我说看我这好这么快呀、
0: 啊、
3: 哎呦那赶紧的，你还这么听说那个有这推广马上就结束了
0: 啊，
3: 哎呀，我说又给我申请上一颗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
0: 好啊，这孩子多孝顺呐、啊
3: 嗯、
0: 哎呀、
3: 我现在跟你说吴院长，我现在啥感觉是活着吧真有奔头有希望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了，
0: 嗯，好好好，
3: 嗯，现在打电话的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啊
0: 嗯
3: 我别往恢复都挺满意的，
0: 嗯，
3: 就我这说话吧还是很不行，我寻思他的喷气复合酶说有700多种酶，就对说话这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给我这个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0: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 G07 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3: 啊，
0: 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G07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3: 是，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0: 啊厨啊厨啊，做厨师的，
3: 哎呀哎呀，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0: 哎呦哎呦了不得呀，
3: 我一
0: 手
3: 好菜，哎我跟你说，哎我有拿手菜，哎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这个吉林的时候
0: 啊，
3: 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0: 好好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
3: 嗯、
0: 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嗯、好不好，
3: 哎
0: 啊
3: 好好好
0: 好好好、
3: 哎、
0: 加油啊，
3: 哎
0: 我也祝您呢、啊
3: 哎、
0: 早日彻底康复、哎、好再见，
3: 好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5: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吴院长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每克56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呀？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今天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707复合酶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5天都不到了。这个呢，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跟707复合酶的生产数量，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都能用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不行啊，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56美金一克。所以你看，这眼看着这时间就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2: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啊。
0: 是啊，静瑶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没少被问到。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3天2头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呢，我感觉这里边啊花样和水分很多，啊，造成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这样。那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啊。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啊一度忧心忡忡，因为707复合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一支成千上万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来讲啊，一克56美金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什么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 可是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没想到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

0: 7070复合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药之后，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啊，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 我才能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我讲到这，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啊，我们的7070复合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什么生活用品呢，啊，这个产品呢，保健品呢， 啊，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一个活动，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7070复合酶，一克就是$56，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说到治病，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 大家是会为了有什么优惠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吴院长，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没有效果，你再优惠啊，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啤有什么用呢？嗯，也不当饭吃。他说但是如果这个药它要是有疗效，你就是再昂贵我们也买，为什么？ 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就认这个理儿。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就是，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啊，四个字，喉咙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有时候啊，晚间呢，连个整宿觉都睡不着， 一口一口吐那个黄绿色的痰，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的是什么？怕遭儿女嫌弃呀。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呢，他儿媳妇看他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 回自己屋的，越想越难受，60几岁的人了，叫人嫌弃，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自己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治好病啊。所以这些年来呀，这老赵大哥那用的药啊和产品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说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 而且保证用上之后能把病治好。哎，这老赵大哥一想说，这挺合适，挺划算的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之后，啊，拿到家儿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 病人吃了没有效，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血压就上来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人命，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
1: 是啊，吴院长，像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7070复合酶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酶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啊。 大家记住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人生病了，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找酶。 大家上网可以。

查，你自己去看啊，你可以查到什么呢？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我们就以啊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咱们说到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个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啊，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面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滋阴润肺，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说那个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好了吗？没有。往往是患者是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最后怎么的，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啊，各位听好，我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啊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片拍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吗？啊，那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只有酶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提到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啊。曾经啊，这个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呀，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半啊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啊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这肺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啊，可以说这个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得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还算什么呢？啊，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他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卡痰，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血压高吗？心脏不好吗？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啊纤溶酶和肌肽原酶，啊，纤溶酶最大的作用是溶栓，啊，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彻底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这个老赵大哥啊，没用多久，

0: 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啊，当然呢，康复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的他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哎，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呢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复合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啊，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一块钱能买到什么？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还不好好的抓住它呢？嗯，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3: 哎，吴院长，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常温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申请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五天都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3: 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一块钱嘛，
0: 嗯，
3: 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你说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
0: 嗯，
3: 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
0: 嗯，
3: 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冲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需一块钱。现在说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一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一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7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那个啥，58岁。
0: 58岁，你身体怎么了？嗯，
3: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啊，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那个晕晕乎乎的感觉。
0: 哦，
3: 在一个这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啊、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
0: 哦，嗯，
3: 当时啊才开始、啊、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 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
0: 嗯嗯。
3: 后来就开始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
0: 哦。
3: 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
0: 嗯嗯。
3: 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啊，全身感觉这个乏力没劲儿。
0: 嗯。
3: 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
0: 嗯嗯。
3: 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啊，医生那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
0: 哦，嗯嗯嗯。
3: 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发作了有4次。后来吧，发作的时候这个心率啊，大概在120左右。
0: 嗯
3: 啊，这个正常的时候吧，就是80左右。
0: 嗯嗯。
3: 在医院总共啊待了7天的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个我出院，这个回家休养。
0: 哦，回家了。回家那么大夫给你开的什么药呢？
3: 对对对，嗯，给我开的是这个这个90酸镁那个唑卵儿片吧。
0: 哦，这个药。嗯嗯嗯嗯，
3: 对，回家那个让我一吃着，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说吃多久。
0: 那么我了解一下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嗯，
3: 回家之后吧，这个还是啊，这个时不时啊，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就会发作。
0: 嗯，
3: 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嘛，啊，
0: 嗯，
3: 也上不了班了，
0: 哦，
3: 啊，嗯，所以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苗头啊。
0: 那当然了，嗯，
3: 对，越来越重，那个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0: 嗯嗯，
3: 啊，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因为这个心梗就走了。
0: 哦，
3: 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脸，且听且听的，哎呀，那得遭多大的个罪啊，对不对？
0: 嗯，对，嗯嗯，
3: 所以啊，我也害怕。就要赶紧治。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会要人命的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
3: 对对对，
0: 一是戛然而止啊，就一个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这说实话是命啊，说没就没了，
3: 说没就没了呀。对啊，
0: 那可不呗，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也不团圆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对，
3: 啊，对
0: 不对？
3: 对对对，你说去了吧，那个去了的人不知道，关键是活着的人痛苦的呀。
0: 对呀，第二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阴阳两界和家人呢分别了啊。这实质上心梗这个病完全可以说是人间悲剧，说犯就犯啊，病死率非常高。
3: 对对对对，
0: 嗯，您的担心很有必要。嗯，
3: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在家里啊一直养着这个病啊。
0: 嗯，
3: 没事的时候啊就是听一听广播啊。后来这不是听到你讲课了吗？
0: 嗯，
3: 说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这个700多种酶啊，
0: 没错的。嗯，
3: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之前买的这个啥，就只有一种酶，这个辅酶后十嘛，
0: 嗯，
3: 啊，
0: 嗯，
3: 这个价格好几百块钱了呀。
0: 嗯，
3: 啊，
0: 嗯嗯，
3: 您这个说这个一克一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冲着这个价格便宜才用的。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辅酶 Q 十还有了解啊？确实啊，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啊，辅酶对心脏好，但是这个辅酶 Q 十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啊。有一个牌子非常出名，很多朋友都用过，叫汤臣倍健，很出名啊。多少钱呢？1瓶398块钱，而且咱们说这一瓶辅酶 Q 十它是保健品呢。398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价格很高昂了。
3: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咱别的不说，707复合酶呀，这700多种活性酶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治疗型的药品，而且它不仅具备治疗的作用，而且其中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啊。啊，说这个707复合酶是液体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对，
0: 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嗯，
3: 确实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的是不错。
0: 嗯，
3: 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啊，那个不好，经常有胀疼。
0: 嗯，
3: 对这个，反正所有这个产品吧，特别敏感，经常会刺激了胃。但是我通过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啊以后啊，哎，对这个胃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在用这个当天啊，我就感觉啊，明显精神状态，哎，好多了。
0: 好。
3: 还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完了这个睡眠可以那个很快入睡。
0: 嗯，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现在吧，你看7天的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脸上这个气色好，心脏这个跳动啊 我感觉的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0: 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两三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1: 对。
0: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啊。
1: 对，
0: 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咱们呢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嗯，
1: 哎，行。哎呀，我非常开心，真的很高兴。
0: 嗯，
1: 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0: 好，没问题
1: 感谢感谢吴院长，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1: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肌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哎呦，你可等了半天了。
3: 是啊，吴院长啊，可算是接我了。吴院长，我是跟您报告好消息来的，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0: 哎呦呦呦，那首先呢，别的不说，向你表示祝贺，表示祝贺啊！
3: 你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姑娘吧，也用1个月了，过去呀，她也是成天没精神。哎，到晚上吧，跟你说，就是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些事儿。因为工作现在这孩子压力的确挺大，我也完了呢，月经不调，有的时候一个月得半个月啊，哩哩啦啦的月经不走，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也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姑娘用这个707复合酶，就想治她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你现在怀孕了。哎，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呀、啊、
0: 听懂了，这是好事好消息，
3: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0: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707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啊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常新。
3: 哎呀，对了对了，吴院长，你说光顾着高兴了，我怎么的？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0: 好好好，我听听，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3: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
0: 哦。
3: 这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头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是颈椎引起的。
0: 颈椎病啊、
3: 哦？哎，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儿，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嗓子有异物感，是颈椎。啊，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也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的，我血压好高，低压110，高压175了，
0: 挺高的。
3: 啊、哦，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可重了，没有乐呵时候。
0: 你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嗯
3: 嗯，可是我现在吧，这个707复合酶不用了2个半月了吗？哎呦，这些毛病一扫耳光啊！现在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我一说，我心神采奕奕呀、
0: 啊。哎呦，神采奕奕，你看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啊。

0: 那快说说都什么具体的改变。
1: 吴院长，我现在是不是省钱了？过去又牵引又理疗又按摩又针灸又拔罐，哪个不是钱？哪个没有千八的能下来？
0: 花费很大都。
1: 是，可是现在用这个 T07 复合酶这个先进的好方法了，我那些方法全部用了不说，就用这一种酶就把我这身体改善的特别特别好。你看过去那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就有东西咽唾沫都费劲，现在嗓音多清脆。
0: 哎呀，清脆响亮啊。
1: 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就真说到这儿的话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耳朵，都是啊，清脆响亮啊。啊，大家都能听到啊。
1: 我现在可是走在健康的路上了，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啊。
0: 好，这说太好了。真不错啊。
1: 是啊，你说现在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吧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呀，哎呀嘚瑟的不得了，直折个，这个干点家务力所能及了，也不用求这个也不用求那个了，心情也好了，也乐呵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了去我一个心病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这是
1: 啊，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那吴院长，你说我着急问啥呢？我的闺女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这T07复合酶吗？
0: 刚才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这个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宝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
1: 啊！
0: 我呀，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用了。
1: 吴院长啊，你这人真实在呀，真是好大夫。你说有的吧，那些就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你看您这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不让继续用。
0: 说句心里话啊，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钱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您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T07复合酶非常了不得啊。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在历届的这个诺贝尔奖当中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都获得过啊。你包括我在这儿给你讲啊，酶类药物非常了不起，很神奇，可以说啊，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费瑞啊，还有这个伊格纳罗，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说补酶就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能够有延缓衰老的目的。你看看，明确的指出啊，而且呢，说句实话，我在美国期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啊，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了T07复合酶，就是我看到了酶神奇的治病能力。你像咱们这个T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啊，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了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T07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便当，啊，充分的肯定，这是，哎呀，没问题的，多好啊！记住了，8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做到是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吴院长。那吴院长，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字报上去，一克就1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啊！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他抓紧时间了啊，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我这就先打电话去，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

0: 并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我电话是吧？
2: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
2: 北京的。
3: 我是一个新听众。今天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707复合酶，对不对？
2: 嗯，没错。
3: 我就是听着挺新鲜的，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呢？
2: 那么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那么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哎，行行啊，我跟你说，那个我今年都68了。
2: 你身体怎么了？
3: 我是2017年的时候年初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是200左右。医生也说有点偏高。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
2: 那很严重了。
3: 哦，
2: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这个肌酐是多少啊？
3: 我给你拿一下单子，我这还有，我给你拿一下看一下啊。这上面这样写的啊，这是肾功能可以是检查肌酐大约在293左右，
2: 就高啊。
3: 然后尿蛋白有2个加号。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个6.26。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99。这个总胆固醇是个6.59。
2: 你介绍到这儿了，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啊？
3: 尿酸这上面写着是376.2。
2: 尿素氮呢？
3: 尿素氮是17.39。
2: 你这都超标啊，这是。
3: 我这不糖尿病吗？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打那个诺和灵。
2: 你打多少个单位啊？
3: 早晨8个单位，晚上是7个单位。
2: 那你还吃什么药不？
3: 我还吃着呢，我还吃这个百灵胶囊呢，平时。
2: 那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是？
3: 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另外呢，我这个小腿啊，它肿，哎呀，是一摁就一个坑。
2: 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就是最近这一年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就是90。
2: 90。你吃什么药啊？血压高？
3: 我吃这个是苯磺酸氯丁，
2: 我知道了，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还挺咬嘴的，我也是。
2: 一般人家对这些药名啊也记不住，也不好读啊。那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我还有这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就恶心，还有反酸。有时候就是生气啊，就特别疼。
2: 你这是情况挺严重的，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并发肾病了现在。你这个包括特别最主要的指标肌酐已经293，接近300了。
3: 是。
2: 你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就发展成尿毒症了。
3: 我也不瞒你说，那个这广播上啊，我的用药用的也太多了。这不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什么不气血，什么百病都能治好。用了这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治好。这后来我才知道是保健品，这根本它都不治病。
2: 你看看。
3: 这不你们这个707复合酶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2: 好，我给你讲一下啊。第一呀，我就你刚才那话，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的。
3: 是。
2: 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不懂啊，不清楚。再一个，有病乱投医啊，所以说就盲目的用上了。钱呢白花了不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耽误治疗啊。
3: 对。
2: 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地告诉您，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 啊、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3: 那我这糖尿病用上之后，这并发症能不能好？
2: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不仅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吴院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707复合酶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嗯，一定记住，咱们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啊，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咱们就说糖尿病，糖尿病咱们说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导致我们这个啊胰岛啊功能出现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
3: 嗯，
2: 那么谁能解决，谁能做到？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做到。啊，这两种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啊，就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呢，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3: 嗯，
2: 胰岛素自身能分泌了，在体内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啊，同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多此一举啊，那不画蛇添足吗？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你看，我跟你讲到这，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啊，就是啊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血淀粉酶，包括免疫抑制酶以及降肌酶，就能够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啊体内的代谢啊。那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啊。
3: 嗯，
2: 就像我讲的，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血糖都正常了啊，血糖也不高了啊，你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嗯，
3: 是。
2: 哎，所以说我在这讲呢，咱们怎么治好的得跟你们讲清楚。我经常说到一句话，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是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是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哦。
3: 那这么好的药，就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2: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1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钱。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啊，咱们就是说合人民币这多少钱呢？400块钱呢。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啊。
3: 是。
2: 那么这么好的药，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吃了很多的辛苦，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很着急。说实话，
3: 嗯，
2: 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这个应该说这个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啊，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3: 是是是，哎呀，要这样说，吴院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啊！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差不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又怕上当。这现在我问明白了，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2: 嗯，好。
3: 我这听说这推广工程正马上就结束了，就剩这最后几天了。那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北京石景山有没有名额了，我得跟你打电话问问呀。
2: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 啊，倒计时了。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您记住，咱们80天呢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80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8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3: 行行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2: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3: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
1: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呦，吴院长啊！
0: 是我呀，您好啊。
1: 哎呀，和您通话太高兴了！
0: 高兴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啊、
1: 哎？
0: 您说一说。
1: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用雌性激素和酶呀，哎，这不刚21天呢，我感觉我活现在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有奔头了，是不是？那您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之前我跟你通话
0: 啊，
1: 是我自己用左手，反正时间慢点吧，我自己用左手摁的电话号码呀、
0: 啊。哦，自己完成的啊，自己摁的电话号码、
1: 哎，
0: 那过去做不到呗，
1: 哎、
0: 是不是？
1: 啊做不到，哎呀，这真的要给我刚病坏了一个、哎。
0: 好好好，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能感受到啊。
1: 哎，现在我感觉咱们自己呀、啊，哎，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我感觉我有希望，有奔头，不是个废人了。
0: 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给您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呢，是不是？
1: 是、
0: 那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3了。
0: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我就得的是脑出血呀、啊。
0: 哦，脑出血。
1: 突然的，这就不行了。
0: 那我问一下，这个当时出血之后，出血量大不大呀？
1: 我不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我没有生命危险。
0: 哦，是啊，把命保住了。
1: 就是啥呢？吴院长呢，整天那头晕头疼啊。哎，走道里头重脚轻的。走不稳，走道步就走跑偏的，不走鱼线。
0: 你看看，
1: 这腿这使不上劲，像踩棉花似的。软塌塌的，一走一趔趄都那样，这左胳膊吧使不上劲儿，这是跨筐手有时候还哆嗦，直不直？最主要啥的吴院长，我这说话不灵，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这个脑中风啊，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一个是说话
1: 是，
0: 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啊，都会受到影响啊。
1: 再就是这下列呢，再老对呀、啊。哎呀，4、5、6天那可不变一个、啊。哎呀，这一使劲还不敢捋，一使劲这脑袋就感觉天旋地转，脑袋像要炸开那种感觉。
0: 那这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有后遗症之后怎么治的？
1: 哎呀，我该想的招啊，吴院长都想了。你说针灸、按摩，你说喝那中药汤啊，一喝都喝出4、5个月。该想的招都想了，考遍了。
0: 就是治不好，是不是？
1: 哎呀，我这样，我跟你说，我都寻思这问算是交代了，完了。后来孩子给我治，给我买药，我都。不让他们买，我都不治了都。
0: 在你头脑当中就是，不是不治，我是治不好。
1: 是。
0: 你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认为
1: 是
0: 一种浪费？
1: 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吃。后来我饭都不吃了，我这，哎呀，后来老伴儿跟孩子们欠我呀，孩子都吃了吃哭啊。
0: 哦，哎呦，这孩子孝顺呢、你看看。
1: 孩子说啥？孩子说是爸呀，有你在吧。咱这是一个家，
0: 对，
1: 人这一辈子吧，说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要不在家就散了，没有爸了。
0: 这孩子说的在理啊，
1: 咱
0: 实话实说，就说这个人在，哪怕他在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说你人不在了，家不散了吗？
1: 对，
0: 不团圆了。孩子说的在理、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孝顺呢，他孝顺在哪儿？不光是别的，他对你这个病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1: 这孩子说嘛，跟我说啥？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连得了肿瘤用上那高科技 方法都能治好。
0: 嗯，
1: 地震闹出血不算啥，这

0: 劝我。
1: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现在只不过呢，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不清楚啊。
0: 嗯嗯，
1: 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那么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这位老哥哥，我给你讲句话啊，咱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希望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啊，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问题，是不是？
0: 嗯，是。这不，胡院长，后来我家儿子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美丽的药啊，说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啊。
1: 是的。
0: 说嗯，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吧挺高的，我是6美金一颗，
1: 嗯，
0: 太贵了。但是吧，我儿子也想给我用，啊，正准备出国呢，在车上就听着你把这个那氢基氯复合酶带回国了，哎，
1: 带回来了，是。
0: 哎，我还是1块钱一颗，
1: 嗯，
0: 哎呀，我儿子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上名额了。
1: 嗯，确实啊，我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带回国了，我不仅带回来了，我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啊非常简单，就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科技的方法，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能把病治好。只有你们把病治好了，我才觉得我的科研成果它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是不是？
0: 嗯，是是。你看，哎呀，没想到吴院长，我刚61天呢，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这清净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了。
1: 嗯。
0: 哎呀，用了2、3天吧，就感觉啥呢？这个头重脚轻的就缓解了，不像以前的那样了。
1: 嗯。
0: 哎，搁屋里走道了，不让逛了，我钻跟头了，稳着点。
1: 好，不错不错。
0: 嗯嗯，越用吧越好，用也就半个月吧，走道说慢点能走直线了，不跑偏了。哎，腿呀，能使上劲儿啊。
1: 嗯
0: 嗯，哎，特别啥呢？我这胳膊也能使上点劲，手都不那么哆嗦了，能抡开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啊，是是是。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你看我现在用20天了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比以前好不少，特别我那便秘呀。
1: 啊，
0: 哎，现在不用泻药吧，哎，现在能便下来了。
1: 嗯，
0: 哎呀，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这个啊，那羊滚蛋的，对，现在有点像药变了的感觉了。哎呀，是真的，我这20天的让我好到这样，我这都，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姓啥，高兴的都。
1: 我跟你讲啊，别看您说话不太利索啊，这位老哥哥，您呐，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咱们说到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一定要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所以说呢，您在使用之后，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呢，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咱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因为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咱们呢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所以说咱们有好的疗效。啊，要不啊，你还得吃苦受罪。这回呢，咱们苦尽甘来，多好啊！啊，
0: 哎呀，这回院长师傅，我说看我这好这么快呀，那赶紧的，你还这么听说这个有这推广，马上就结束啊！
1: 啊，
0: 哎呀，我儿又给我申请上1克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
1: 好啊，这孩子多孝顺呐！哎呀，嗯。
0: 我现在跟你说，吴院长，我现在感觉这活着吧，真有奔头，有希望了。
1: 嗯、
0: 哎呀，现在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了。
1: 嗯，好好好。
0: 现在打电话呢，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我别往恢复都挺满意的。
1: 嗯。
0: 就我这说话吧， 还是很不行。我寻思他的科研几乎说没，说有700多种煤呢。就对说话这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给我这个能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1: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 G07 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G07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0: 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1: 做厨师的。
0: 哎呀，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1: 哎呦，了不得呀！
0: 一说好菜，哎，我跟你说，哎，我有拿手菜，哎，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这个吉林的时候
1: 啊，
0: 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1: 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好，
1: 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好，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G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亮瞎了你。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1: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2: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3: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没办法，摆兵刃接驾相还，三转两转，没想到啊，枪往下一滑，枪尖扫这么一下子。这个小胖孩啊，从小是府窝里长大，娇惯成性啊，刺啦一下，中音一开，一见血疼的啊，把大戟交到我左手。好啊，你们敢打我，我找我老爷找我娘去，一学战马，军兵给我上啊。哦，感情这喽啰兵啊是那个小胖孩的，呼啦就把那个中年人和呼延庆围上了。孟强焦裕看呀，好，还想打群架呢，那好了，还有我们呢。脸儿也过来了，呼延庆说，贤弟不辨是非，不要伤人，那意思啊，招招架架，你别受伤就行，千万别打死人。那小胖孩撒马当当当奔山上，还没到门口呢，就听着山上嘡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寨墙吱呀呀呀呀呀广开，鱼贯龙门一样，冲出有300-400喽啰兵，来到山下雁翅拍开，为首一员女将，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绒大刀。吁啊，儿子你怎么了？娘，我受伤了，我叫他们给打了。儿子，叫谁打的？你看，就是那个白脸黑胡的，还没黑大个子，他们是泰山的贼，我拦他们就给我打伤了。娘啊，给我报仇啊。好，你快闪开，给你老爷送信，叫你老爷快来，叫你爹也来。哎，好，我这送。

0: 小脚灰山再看这女将催马来的山下，呸，哪来的贼人竟敢伤我的儿子，拿命来。军兵花望旁边一闪，把呼延庆、孟强、焦玉和那中年人的给闪开了。这个中年人一想，刚才这个事儿是因我引起的，不能让这三员小将给我搪塞，还是我过去。
1: 哦，三位朋友你们躲开，我跟他解释。
0: 他学马来到女将近前，二马对头。这一女子我乃行路之人，打死路过，因见这地势太好，多看几眼，喽啰兵误认为我是抄山灭寨的奸细。刚才那个小将出来也不讲理，就跟我打了起来，我多有得罪。哪知这女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哟，给我住口，你说的比唱的好听啊，你敢伤我的儿子，我看你是找死。看刀，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刷拉就劈下来。这个中年人赶紧里脚一场裆，外脚一带蹬，蹬带风等绳，马头刷拉一瘸闪了开了。心里这火儿啊腾就上顶梁，心想这是儿子不讲理，怎么妈也不讲理呀、啊、听明白了，哎，我不是抄山灭寨的，不是，那些人干什么的，你们是同党，他不是什么同党，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说完呢，嗨，唰，刀又来了，这边刚一闪身，唰，搬刀头现刀嘴，刀嘴又上来了。这中年男子火了，我不把他打败了我都离不开这地方，没办法，拿起大枪和这女将站在一块儿。女将不是中年男子对手，打了十几个回合，这个女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呼延庆这么一看呢、啊，不知道真是谁，这个大叔啊枪法太好了，要是能结识他，我真得跟他学个三招五式的好。嗯，不过这女的也真是太不讲理了。孟强说，我过去帮忙，用不着你，那个人能耐比你强多了，人是不好意思下狠手。喽啰兵也看出来了，不好，不行，快送信儿去，回身要往山上去。不用送信儿，山上来人了，那个小胖孩啊把他的老爷父亲全都给找来了，从寨门里往外一跑，小胖孩就喊，老爷就是那小子，爹就是那个男的，你看这黑大个子，他们欺负我，抓住他们。山上来着一老一少，不慌不忙的到在半山坡，止住脚步，勒丝缰往山下观看。老寨主瞧了半天，皱皱眉，嗯，这人枪法这么好，这么熟呢。一扭脸瞧瞧呼延庆他们三个人，哟，这三个人别看黑脸的、红脸的、花花脸的，岁数不大，举止行为与众不同。泰山的，是啊，这几天来了好几伙人了，陆陆续续到我这探一头就回去，探一头回去，难道真是抄山灭寨？老寨主在发愣。就在这阵儿，下边已经分出胜败。那个中年男人一想，这个女的太不讲理，不给点厉害看，教训教训她。他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二马破凳之际，这个男的反背枪打，呜，不太重，用枪杆，啪，就这么一下，这女将的盯不住了，砸在后背上，哭啾的一下摔在马下，哟，我的妈耶！重不不重也不轻，反这么说吧，一个月也未必能养好。他这一摔倒，人那男将学战马闪在一旁没过去，女兵赶紧过来架起了这个女寨主往山上走。这个女的丈夫不干了，打人的妻子和孩子能让吗？催马来到了山下，和穿宝蓝色衣服男人二马对头，抬腿得上钩，扭出摘下大枪，单手喝枪，呸，什么人竟敢来抄山灭寨。穿宝蓝色衣服人抬头一看，嗯，对面之人三十几岁，和自己岁数仿上仿下，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月白缎的战袍，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悬挂三尺杀人剑，往脸上看，面似银。

0: 盆细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柳墨然。嗯，他就愣住了。一等从山上下来，穿白战袍人在这看了看呢，嗯，也愣住了。两个人四个眼球本儿就撞到一块儿。拿着钟点说吧，能有一分钟，谁也没说话。一分钟啊，那数好几十个数了，就不少时间了。随后两匹马打圈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战马打圈圈，两个人转来转去，可是眼睛谁也不分开谁。看着看着，穿蓝袍的人眼圈红了。我看你眼熟啊，我看您也眼熟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我兄弟，那你是我哥哥，兄弟哥哥。俩人哭了，从马上跳下来，兵刃都不要了，抱头痛哭啊。胡延清一看，呀哈，这不糟了吗？打了半天呢，这是一家人，哥哥兄弟，管得亲的干的，不是外人。你说我帮这忙帮得多糟呢？我把人山上小孩给打了，哦，他俩是一家的，我帮谁也不对呀。哎呀，坏了！孟强焦玉看，呀哈，这是不打不成交哎。俩人抱头痛哭啊，就看穿月白缎扎金箭袖的人，赶紧把哥哥扶起来。哥哥呀，这是做梦吧？是啊，这是做梦都想不到怎么在这儿碰上了。兄弟啊，你过得好吗？还好。来，我给你眼见眼见。你看你刚才打倒的那个人呢，是你弟妹啊。这男的不好意思了，没听说大白哥把弟妹打下马的。那个小胖孩是你的侄子啊，小名字。哦，谢天谢地，想不到我家还有这么好后代。别说了，我把他惯坏了。哎呀，都是他妈他姥爷干的事儿。看，老寨主是我老岳父，这是我的恩人呐。哥哥，来见一见。胡延庆一看不好，孟强、焦玉啊，咱走吧。怎么？怎么？人家是一家人，人上山了，咱仨在这儿。一会儿那胖孩一抽火，山上下的人还不打咱们呢？咱别打了，咱快跑吧。雪马刚要走，就看前面来了好几十匹马呀。这伙人很快到的胡延庆近前。哎呦，三位在这儿呢，我们正找你呢。胡延庆一看，为首之人认识，谁呀？就是在东京汴梁擂台下帮助他打出京城的那个刘胜。就他出主意到齐平山找齐寨主，后边还有李毅、董卿、萧杰、桂忠等人，三十多人呢。哎呦，你们从哪儿来呀？还别提了，我们早就到齐平山了，到这之后找你找不着，没办法在前边三十里地地方住下了。我们天天到这来看看，看看你来没来，咱怕你先到啊。可来了几回你都不在，没办法在这等着。今天实在憋得没办法了，我们就自己来了。我们也想了，我们自己要上山，人家不净收，有你呢，我们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借点光，有您的大名，我们就能上山了吗？你看正好在这碰上了。哥哥你先到了。这什么地方？齐平山呢？你看那不老寨主齐平吗？那个女的齐建凤，那个小子小胖孩知道不知道？那是人家老寨主的命根子，外孙子，叫小名字。那个人可能是他姑爷，那个我不认识啊。我打的是老寨主的外孙子。胡延庆说，甭去了，我把人家孩子打了，是这么回事，管闲事没管好，嘿嘿，我还得罪人了。哟，这可不好办，这个老爷子没别的毛病，就是护孩子。小孟强说啊，要我说呀，咱用不着去找他，咱自己找地方自立为王好不好？走，对，走。这几十人刚要走，山上喽啰在喊，哎，山下的几位武将不要走， 我家老寨主找你们有话说。下了十几匹马，在刘胜、胡延庆等人近前带住思江。为首老将齐平忙说：几位好汉，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的喽兵发现你们到这多次了，有什么事儿吗？
1: 哦，老寨主您多心了，我们呢没别的事儿，我是您老乡，我叫刘胜，我家就住在这儿不到50里地，叫刘家集。我们弟兄邀好了，想要投奔您，因为人没到齐，就多来了几次。您别误会，方才我的朋友得罪了小寨主，望您原谅。
0: 哦，这没什么，你要投山我也高兴，但是占山名声不好啊，我是被事情所逼，万般无奈。像你们正是年轻有为之时，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应该单等京城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弄个一官半职的，不强似占山为王吗？
1: 嗨，老爷子，我们也这么想的，我们也想找个出身，可是国家不用啊。前不久京城开擂，说选拔元帅，当不成元帅当战将、偏将、副将、牙将也行啊，我们都去了。到那儿有个擂主叫欧阳子英，打死我们30多人呢，把我们恨坏了，他打死人白打，反过来我们把他劈了，官兵不让，非要给和尚敌长对命不可，他们不讲理，乱箭射我们，差点死了，没办法我们才杀出京城，杀了官军惹了祸，逼得没路走，所以才找您的。
0: 哦，哎，奸贼庞文专权挡道，害得这些个武士文人都没有出路。既然如此，那么请到高山一叙吧。旁边小胖孩不乐意了，来呀，不能叫他们上去，那黑大个子打了我，再说他一说你就听啊，万一要是奸臣庞文的人呢，良袖不分弄到山上，我们山寨就完了。娃娃不许你多嘴，方才你就惹了祸，把你大爷给打了，这就这一回呗，一回就够受的，退下。老寨主心的话，不管他是哪的人都到山寨去，是好人我收下，是庞文人关上寨门我再抓，不更好吗？这人要老了心眼儿多，山寨算两件喜事，他的姑爷和他分别10几年的哥哥见面，弟兄相认一喜，又来了这么多投山的。老寨主啊，吩咐喽兵，快给我奏乐，叫一当队来。什么一当队？吹号打鼓呗。就听着山上一会儿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挺热闹，把这伙人呼呼啦啦迎进了聚义厅。聚义厅非常宽大，老寨主在正面虎皮金交椅上坐好了，左边是他的姑爷，就是穿白的那个中年人，右边是他那个小外孙子，那个小胖孩。再看刘胜、胡延庆等人两相站立。老寨主说，来人呐，准备笔纸给我记下。刘胜啊，你我认识了，这么多位都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原来是干什么的？咱们登记造册，记花名册。现在说，赶快写履历吧，他好打听打听，派人查一查呀，说的是真是假呀？刘胜说，好，这么办吧，我能说准的我给介绍，说不明白的，哎，你们自个儿说啊。我先介绍有名的，他一指胡延庆，老员外，我可给你带了个高人呐、啊！这位的名字，那这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里栽花，根儿太深了。家在京城啊，他的曾祖父，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在宋太祖赵匡胤驾前称臣，开国元勋，我数个字儿说，铁鞭王胡延赞。他的祖父
1: 寇山王、靖山王说

方王，哎，我今早晨刷牙漱口了啊。他老人家叫呼延丕显，他的父亲少王千岁呼延守用，他叫呼延庆。在您这您不知道，要在京城一说呼延庆三个字，那官兵啊都吓得望风而逃。老百姓要听说看见呼延庆啊，哎呦，头顶香盘口念佛呀，那都称赞这是好汉，九岁投到京城，杀死雕漆钉棒，并且设圈套，包的人制铡王角虎，为民除害。第二次，十二岁进京城，给了爷爷上坟烧纸，放了把火，霹雳火龙驹烧了东京汴梁64条大街、89条小巷。这次三进京城，擂台上力批和尚欧阳子英把我们大伙都救出来，他曾经力举千斤铡呀。就这几句话，大厅里嗡，全议论开了。山上耳目并不闭塞，人家有探子，远探、近探、流行探，在京城附近有坐探，早就传到这边了啊。谁？呼延庆啊！哎呀，呼啦！山上大寨主、小寨主、偏夫寨主都围过来，上下左右看，把呼延庆看不好意思了。哎呀，哎，刘胜哥哥，你看你何必这么说呢？哎，这都不好意思，这大家帮忙，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还出不来呢。老寨主听这话，激动万分呐、啊！最激动的是刚刚上山穿宝蓝色衣服的中年人。他几步就来到呼延庆近前，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连像看了28眼。你是呼延庆啊，老人家，正是。我问你，你外祖父姓什么？姓王啊。住的什么地方？大王庄。你娘叫什么名字？嗯，呼延庆心的话，这个人可真冒失，没听说一见面先问娘的，这像话吗？这呼延庆没说。是不是叫王金莲？你大舅舅王大汉，二舅舅王二汉，你的外祖父叫王天成。嗯，哎，老人家，你怎么知道啊？我再问你，你娘说没说和你父亲呼延守用相认的时候有何为证？说了。你有没有？有。你先别说，是不是一个玉佩，上有呼延守用的名字和他的年龄、生辰八字啊？啊，儿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儿谁？你是，我就是你的父亲呼延守用啊。这呼延庆嘴没说心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丈夫啊？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啊，快过来，呼延守信也在这儿。谁？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呼延守信来到切近。哥哥，这咱孩子呼延庆。是他。哦，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呼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说死也认不出来。呼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啊！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啊！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

0: 艺学好了，那也直接搁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开的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等水货摊，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伙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啊，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3: 行，
2: 这是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哦、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哎。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
3: 对吗？
2: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1: 老三
3: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3: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3: 得嘞，
1: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有点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1: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3: 不是
1: 这回咱们
3: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1: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4: 哟呵，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是，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叫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2: 他才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
5: 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儿。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这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黄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没错。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他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

0: 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子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0: 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
7: 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8: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1: 什么？
8: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
1: 啊？
8: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哎，我站过来啊，我拿点钱啊。您来找谁呀？
6: 您姓赵啊，赵大娘啊，我看您来了。
5: 您俩是哪儿的呀？
6: 我是电视台的。
5: 啊，贵姓啊？
6: 姓侯。
5: 攒成了吗？
6: 导演。
5: 导演。哎哎，也是导演、哎、导演。
6: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5: 那都导啥呀？啊，导豆腐吧。
6: 豆腐啊，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5: 那个呀，哎，你坐着吧，哎，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6: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5: 给我拍片？
6: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5: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6: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5: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6: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5: 构思
6: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5: 构思。哎，
6: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5: 啊。不中不中。
6: 一天
5: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6: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5: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6: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

0: 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1: 我说导演，是这么着，
0: 我不是导演，
1: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0: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1: 理解了，理解，
0: 那就行了。
1: 你说啥来着？
0: 他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1: 啥位置？
0: 站在您的位置上。
1: 哪儿是我的位置？
0: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1: 不是这位置，
0: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1: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0: 不是，第一件。
1: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0: 有啥说啥。
1: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0: 上厕所不能说。
1: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0: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1: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0: 锻炼。哎，来，
1: 那我们这边爱人整天就早上起来。
0: 走，不行，那边摔手疗法不行，
1: 治病
0: 没？
1: 治血压高，治心脏
0: 没有科学根据。
1: 你小不小吧？
0: 摔手疗法，
1: 你二十四可以了。
0: 不是大家，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1: 别的太极拳。
0: 哎，太极拳行。
1: 还没学拳呢。
0: 您说这都过时了，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1: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0: 就行。您看电视吗？
1: 看
0: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1: 就爱听唱歌啊。
0: 会唱吗？
1: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0: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1: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好，得劲，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开始。
1: 昨夜里星辰坠落，
0: 好，
1: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里。青灯头上顶着河，
2: 他咋变了？
0: 太平戏了都，别唱了，
1: 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0: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哎，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哎，
1: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0: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1: 还挺清盛的。
0: 您别看他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1: 想啥有啥。
0: 哎，想啥有啥。
1: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0: 上，
1: 那就在家想呗。
0: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1: 我下半月咋过。大哥，
0: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1: 那都得借钱。
0: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1: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0: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1: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0: 拍您的一天。
1: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0: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1: 啥
0: 虚构？
1: 明白了。
0: 哎，
1: 就是蒙人呢。
0: 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预备走。
1: 我说
0: 往进走，
1: 导演，
0: 走进
1: 导演
0: 进走啊，
1: 管了，
0: 走啊，
1: 这个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0: 什么事
1: 我都问你啊，我这一进门，
0: 哎，
1: 我先迈哪条腿？是，
0: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1: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0: 右腿，
1: 迈右腿中包，
0: 就是右腿，好不好？
1: 就迈右腿，
0: 就是右腿。
1: 哪边是右来的？
0: 外边那条是右腿、
1: 啊，就这条啊，
0: 就这条。就是右腿，
1: 那我就迈这条腿、
0: 啊，您就迈右腿就行。
1: 中，
0: 哎，就迈右腿啊，
1: 就迈它了，
0: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这，
1: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0: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1: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0: 不是楼下那单元，
1: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0: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儿子是我养活的，不是、哎？
0: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1: 有小孙子，好着呢。
0: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1: 我怎么教育他呀？
0: 教育。
1: 爹妈都疼着呢，
0: 对，
1: 不都上一个啊，
0: 都是一个，
1: 哪都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0: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1: 只要是一闹，都记了，
0: 您说，
1: 我这还啥？
0: 干啥？
1: 你还啥？
0: no，
1: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打
0: 那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1: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0: 哎，古代故事，
1: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0: 哎，
1: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0: 哎、
1: 小鬼扛着招魂幡、
0: 啊。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1: 啥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1: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1: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
1: 啊
0: 啊！您这么给他讲，
3: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1: 孩子听话，奶奶给你讲故事。
3: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3: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
1: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0: 哎，对，往下，
1: 这砸光。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1: 错了，错了，你错了。
0: 司马光，
1: 司马光，
0: 哎，对，往下说，
1: 光当，
0: 怎么了？光当都出来了，您就是。
1: 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喽？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1: 可不出来。
0: 啊、不，您慢点，
1: 上医院去。
0: 怎么了您？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买豆腐还用叫车？

0: 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尔湖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今天啊，来这儿跟各位说啊，不是来演出的，干嘛呀？给咱们这个央视春晚的这春节联欢晚会呀、啊、找节目来了。今天这事儿啊，弄得我这着急上火的都好几天了。咱们今年春晚是什么标准啊？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啊，只要是您有绝活，您就到这儿来一展示，我一看觉得好，我就给您推荐过去了啊。您问我是干嘛的，那个就是春晚历届您这都见过我吗？
3: 没有
2: 啊，没见过哈。啊，这就对了，我还没去呢。对，这个啊，是不没关系，我不是演员，我这官比他们大。有什么才艺的都可以过来啊，大家都可以来啊，咱们一块儿联欢，一块儿选个节目，
4: 一块儿。
5: 老师，我想上
4: 啊，你上什么呀？你
5: 我想上春节联欢晚饭啊。嗯，
2: 什么呀？
5: 春节联欢晚会他管饭吗？
2: 哎，怎么了？甭管管不管饭。啊，你这意思你想上？
5: 我想上，我想上。
2: 哎呀，
5: 你是干嘛的呀？
2: 我，嘿，告诉你，说出来吓死你！我告诉你，站直了别跪着啊！我告诉你，我，
4: 你甭管我干什么，对吧？
5: 嗯，
4: 反正在春晚这个剧组里头，上上下下什么导演演员，你甭管多大腕儿，有没有饭吃，咱一句话，
5: 你有这么大权力呢？
4: 哎呀，低调啊，低调，低调。上春晚这儿，你就先这回给我们演一个观众吧，好吧？
5: 我就演观众啊！
4: 你瞧不起观众啊？是怎么着？
5: 不是、
4: 啊、
5: 我，
4: 你瞧不起啊？是怎么着？
5: 我
4: 告诉你，历年的这个节目好看不好看，全看观众的反应。你以为那容易啊？镜头咔一扫，给你好几十秒，你这火了，你这个。
5: 那我就演观众吧，
4: 演观众啊。
5: 行，
4: 你这儿那个测试一下吧，正好今天也到这儿了。就现在你啊就是一个观众了啊。来进入人物观众，好，往那一坐，特别的高兴。这会儿演出开始了，演出开始了，主持人哇全上来了，看着得是高兴。哎，对，保持啊，这会儿主持人下去了，相声来了，相声开始，
6: 乐呀、嗯、乐呀乐、
4: 乐。哎哎
6: 哎哎，
4: 你烫着，开回大笑，再乐。哎呀，行，您好，这会儿相声下去了，下去完了以后，歌星来了，歌星什么四大天王，刘德华来了。
5: 我神经病，我这个，
4: 啊，
5: 不是你这就演观众，你怎么？
6: 我不想演观众，我。
4: 那你会什么呀？
6: 我会才艺多了，我。
4: 你会什么才艺？
6: 唱歌。
4: 你唱歌。
6: 哎、
4: 我们这儿这么多大腕天王，我们听你唱歌
6: 啊
4: 啊
6: 啊！对对，
4: 能唱什么呀？
6: 我能唱什么呀？我能唱80后回忆歌曲，
4: 回忆的歌曲。
6: 哎
4: 哎，你能唱什么？
6: 小邋遢。
4: 我说那这小邋遢，我们这么多天王巨星的，你一人在这
6: 唱，跟他们都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6: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5: 有点费心的感觉呢。
4: 你这意思你能模仿各种明星唱这把？
6: 不同位明星演唱小邋遢，
4: 有点意思啊。
6: 那咱接下来，接下来我看看，刘德华版小邋遢，
4: 刘德华也小邋遢啊，听听。
6: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4: 哎呀。唱音啊，来来继续。
6: 杨坤版小邋遢，
4: 杨坤有特点。
6: 好邋遢，哎呀真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你爱我什么呀？
4: 哎呦，我的妈呀，谁踩了你了？这是
6: 我让
4: 开他，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
6: 周杰伦版的小邋遢，
4: 哎，周董的也行。
6: 不错。
4: 哎，这咋听不清楚啊？你这样吧，这个唱歌呀，咱们先保留，
2: 先保留 啊。你这样吧，你这样你有什么你来点你擅长的，你拿手的吧。
7: 擅长的
2: 拿手的，
7: 曲艺，曲艺也行啊、哎。我给大家演唱快板书啊，
2: 行，
7: 别行车，
2: 没问题，快板书啊，我们都爱听。

0: 太舒服了，快板演奏完毕。哎，
1: 不唱啊。
0: 哎呀，
1: 不是你唱，
0: 山东快书我可以唱吗？
1: 这可以唱、啊、
0: 哎呀，我最善于的就是山东快书，
1: 也没问题，你唱。
0: 山山水月不要讲，
1: 开始了。
0: 下回蜀地说短香，
1: 谢谢大家。
2: 明白问题的，
0: 我很卖力气。
1: 关键这唱两句就完了。
0: 嗯，
1: 你来个最拿手，时间稍微长点。
0: 相声，
1: 相声好。
0: 哎，本宫啊，
1: 啊好，
0: 相声
1: 好。来、啊，我说一下子。
0: 您在这儿演出。

0: 不呢？没错啊，来到春晚的舞台上啊，您给大家拜个年怎么样啊？当然可以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1: 你这好笑吗？
2: 还行，
1: 嗯，还行，
2: 挺逗的，
1: 嗯，还挺逗的
2: 啊，
1: 嗯！我跟你说啊，你要这么演，那可不行。你要这么演，你给我下去，知道吗？
2: 我行，我行。
1: 你行什么呀？你行？你还有什么绝招？
2: 我能傍着明星一块演个节目吗？
1: 哎，你能把什么明星给我们找来？
2: 葫芦王。
1: 哎，不是你有病，是我有病。
2: 谁？
1: 葫芦王。嘿。你这要真能把葫芦娃找来，我力保你上春晚，
2: 是吗？
1: 我就这话。
2: Music，
1: 我是大哥金山娃，二哥千里眼，三哥四哥儿，彪，火娃，水娃。我收了你，我收了你们，我收了你们。哎哎，快点呀！哎，哥，我也收了你，
2: 别废话。
1: 啊，
2: 我什么玩意儿你？
1: 我想上春晚，
2: 你能这么演？
1: 当然了。
2: 那行，那你就带着才艺找导演去，我管不了你了。
1: 你为什么管不了啊？
2: 啊，
1: 你不是管他们有饭没饭吗？
2: 对呀，我送盒饭的。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

0: 他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

0: 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0: 导演吴晓飞。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

0: 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3: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5: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5: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5: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5: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5: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5: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6: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0: 啊！
6: 你看，
0: 哎，
6: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5: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5: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5: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
1: 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5: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5: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5: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5: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5: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5: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
9: 真
10: 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
10: 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3: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4: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4: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4: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4: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5: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4: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5: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4: 嗯，
5: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4: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4: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4: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5: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4: 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4: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5: 这春花姨，我
14: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5: 妈。
14: 小杨，你叫我啥？
15: 妈。
14: 哎，好孩子。
1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4: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13: 不，妈疼你。
15: 将来我。

0: 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
2: 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我同意，同意。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 朱阿姨，新年快乐！
3: 祝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刘叔叔好。
4: 哎哎，珊珊
1: 姐，
4: 新年快乐！
1: 哎呀，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 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